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几天咱在节目当中讲了医用级靶向辅酶之后啊，我也特意去了解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内容，我发现种类太多了。首先咱看各种品牌的都有啊，包括说大家伙特别关注的这个含量，那也是有高有低。
8: 对，
6: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保健级别，真正医用级靶向辅酶，这个大家伙都没用过。
8: 所以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辅酶 Q10， 但是呢，真正的功效我没吃出来。
6: 是的，
8: 因为我讲过，辅酶 Q10 啊，是心脏在能量代谢的时候，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桥梁。保健级的辅酶进入身体之后啊，全身细胞都抢，真正被心脏细胞吸收的就仅仅

0: 是0.5%。
1: 嗯，这是既往大家吃普通辅酶一个吸收量啊。
0: 对。
1: 孙主任讲过，这0.5%是根据咱人的体重来的，人的心脏就拳头大小。
0: 对。
1: 那咱吃这个普通辅酶，在全身都需要的情况之下，心脏得到的肯定非常少。以前的时候，咱就说吃100毫克辅酶，以为哎呀，这含量挺高啦，够用啦。其实就吸收了0.5毫克，那对心脏来说就是杯水车薪，太少了，99.5%的作用都没发挥出来。所以咱与其花高价去吃普通的辅酶，真的不如用一次医用靶向辅酶，那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医用靶向辅酶啊，一个是医用，一个是靶向。
1: 嗯，
0: 医用是什么意思？
1: 那就是用于治疗的，临床上的。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医用靶向辅酶你只能去医院开。
1: 嗯，
0: 去药房你是买不到的。
1: 嗯，
0: 它和注射用的辅酶啊是一个等级，只不过一个是用于抢救，一个呢是用于日常调理。
1: 嗯，
0: 有明确调理作用的。
1: 嗯，能做到医用辅酶的，这是全国独一份的啊。
0: 对，但是呢再讲靶向辅酶就更厉害了。
1: 嗯，靶向，这就是大家也能了解，代表针对性更直接的。
0: 对，我们吃辅酶时，大家记住必须具有靶向性。
1: 嗯，
0: 才能把辅酶真正的吃进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
1: 是的，就好像咱那个射箭一样啊，心脏好比辅酶这个靶子，吃进去直接进入心脏，精准到位。
0: 对，这也是至今呢，它仍然呢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地方。
1: 嗯，
0: 现在呀，辅酶就是的含量是越来越高。
1: 对，
0: 但真正靶向的一个都没有。
1: 还真是啊，
0: 因为靶向辅酶呀，它有两大无法超越的地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黄金配方里边呢有脂肪酶，专门用于辅酶和红曲米的联合。
1: 嗯。
0: 保证这370毫克的辅酶直接进入到心脏。
1: 哎，
0: 而且这个脂肪酶也是药用的，只有啊美国有。
1: 嗯，
0: 单独购买的话差不多是1000多一盒。
1: 哎呦。
0: 第二呢就是技术突破不了，它采用的心肌能量定向传递技术是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独家研发的技术。
1: 嗯，独家研发就是被垄断了。
0: 对。所以啊，咱们想用就必须啊进口。目前我们这边引进的一个是香港，还有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安贞，
1: 嗯，
0: 和交大的瑞金医院，
1: 嗯嗯，
0: 哎，就这三个地方有，其他地方都买不着。
1: 这也能看得出来它的地位啊，安贞也好，还是瑞金也好，这两家医院也不是说什么产品都能进的啊。
0: 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破格引进，
1: 嗯，
0: 哎，专门用于极危重症患者。这样的患者呀需要医用靶向辅酶，服用之后呢370毫克辅酶靶向入心，
1: 嗯，
0: 给心肌提供能量，让心脏病患者避免急性心衰。
1: 嗯，那我们有心脏病的朋友，咱一定要在日常啊就把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上，不仅可以改善症状，长期吃可以提升心肌功能，提高心脏供血，避免疾病突发，这才是大家伙吃辅酶真正的意义所在。
0: 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才能把辅酶的作用发挥出来。
1: 是的，
0: 哎，我们一天一粒，保证心脏一天的能量供应。
1: 嗯，
0: 增强心肌功能，哎，让心脏每跳动一下都充满力量。
1: 是的，
0: 这时候啊，像胸闷、气短、心律不齐、心绞痛等心脏病的症状就都能得到改善。
1: 嗯，
0: 像是香港在长期使用医用靶向辅酶的情况下，心衰的发病率仅是1%。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哎，在其他地方开不出来的，包括去医院看病，大夫知道医用靶向辅酶的，都会建议他去香港买。
1: 嗯，要吃辅酶啊，就得吃医用靶向辅酶。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能靶向入心，让咱们的心脏有足够的能力提升心脏功能的辅酶，这才是大家伙需要的辅酶。那如果广大听友对这款医用靶向辅酶感兴趣，或者想要联系孙主任的啊，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400-119-7299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对于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用各类药物的人，医用级靶向辅酶必须配上。
1: 嗯，搭配用啊。
0: 哎，因为它可以啊很好的规避药物的副作用。
1: 嗯，
0: 给大家举一个大家常用的药，比如说地平类。
1: 嗯，
0: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人经常用这样的药
1: 啊？这我知道，地平类这肯定是高血压的人在用。
0: 高血压是一类，其实最常吃地平类的人，
1: 嗯，
0: 更多的是冠心病、心绞痛合并高血压的人。
1: 哦，
0: 为什么心绞痛的人会吃地平类的药呢？
1: 哎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地平类啊，我们管它叫钙拮抗剂。
1: 嗯，
0: 哎，是干什么呢？是抑制钙啊在心脏细胞膜、血管细胞膜上的传递。
1: 嗯，
0: 哎，这个我们心脏的电活动、血管的电活动收缩、舒张，都是啊由钙离子在细胞膜内外穿行的时候引起的。
1: 嗯，
0: 而钙离子在细胞内的穿行，是由啊细胞提供能量的。
1: 嗯嗯，
0: 哎，那如果我们的细胞无法提供能量，那这个时候啊，钙从细胞内穿到细胞外，就无法再回到细胞里，
1: 回不来了。哦，
0: 回不来呢，那细胞啊已经收缩的细胞就无法再舒张。
1: 嗯，
0: 就是什么意思呢？抽着了
1: 啊。嗯，
0: 哎，抽着了打不开，这个时候必须得细胞再有能量供应，才能把已经被释放出去的钙给它拿回来。那我们说钙拮抗剂也就把这个通道阻断，不让它出去，
1: 阻断了啊。
0: 哎，也就是什么，让它舒张，不让它呀再轻易的收缩。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血管处在舒张的状态，那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血压就会适当的降低？
1: 是的，
0: 心脏送血阻力就会减少。
1: 嗯，
0: 这就是它降压的机理。在这个过程大家记住，就是钙离子在细胞内外的交换，决定了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的电位变化，而电位变化也决定了这些细胞是在收缩还是舒张。
1: 嗯，
0: 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心脏活动、血管活动与心脏能量代谢是不是能顺利的结合起来。
1: 嗯，
0: 能量产生了就去启动钙离子的转运。
1: 嗯，
0: 就是健康的。能量不能产生，或者是能量产生更常见的是无法与钙离子的转换
1: 嗯
0: 进行连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血管痉挛，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心脏骤停。
1: 明白了。那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就恰好能够很好的解决心脏能量代谢桥梁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说呀，吃地平类药物的朋友必须把医用靶向辅酶配上，370毫克高含量，直接吃到心脏当中。
1: 嗯，
0: 一粒就满足心脏跳动时候的能量桥梁作用。
1: 嗯，
0: 心脏的能量，哎，能够及时释放，泵血就会更有力。
1: 是，
0: 每一次跳动就能满足全身的供血。即便是你吃着地平，血管扩张的情况下，
1: 嗯，
0: 只要心脏有足够的力量，它能泵血上去，你就直接避免药物带来的心动过速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啊，话说回来，它还有一个大前提，
1: 嗯，
0: 就是你必须吃医用靶向的辅酶。
1: 嗯，
0: 普通的辅酶是做不到的。
1: 哎，这是一个关键点啊，因为普通辅酶无论说你选什么含量的，真正进入心脏的就只有 0.5%， 太少了。
0: 没错。
1: 嗯，
0: 这就像一个饿酒的人，他需要一大碗米饭。
1: 嗯，
0: 结果呢你只给了他两粒大米。
1: 哎呦，远远不够啊。
0: 所以说你吃再多，心脏泵血也提高不上来。
1: 嗯，
0: 而医用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是目前高含量。
1: 嗯，这两天啊，孙主任我也查了一下，含量能够达到300毫克的，就我看到的啊，目前只有一个，嗯，大多数都是说100多、200多，这是比较多的，比较普遍的。
0: 确实如此。
1: 嗯，
0: 所以医用靶向辅酶每一粒370毫克，是断崖式的领先。
1: 是的，
0: 一粒370毫克医用辅酶，等于30粒普通的辅酶 Q 十。
1: 嗯。
0: 等于70块牛排，
1: 嗯，
0: 175杯菠菜汁儿，420罐沙丁鱼罐头。
1: 哇，所以说吃什么都不如吃医用靶向辅酶。 谁能一天吃70块牛排呀？咱肯定做不到，这个胃肠消化吸收它也接收不了啊。
0: 对，牛排当中的辅酶 Q 十含量相对是高的。
1: 嗯，
0: 所以说呀，你看欧美人的心脏比我们要好一些。
1: 嗯，
0: 这和他们吃牛排有直接关系的。
1: 嗯，但咱们东方人啊，这个亚洲人的饮食习惯，天天吃牛排不太可能的事儿，吃不进去呀。
0: 就算能吃进去，它里边的辅酶 Q 十一样是全身分配
1: 啊，
0: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能靶向入心，
1: 嗯，
0: 高含量辅酶补充进去，补充心肌能量，心脏泵血充足，心肌不缺血，长期用能改善心绞痛。
1: 嗯，心脏供血上来了，咱说这个疼痛啊不舒服的情况自然就减轻了啊。
0: 没错，但是前提啊是你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0: 普通辅酶 Q 十啊是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当时啊在香港做过临床验证，找了100名服用啊地平类药物的冠心病患者，
1: 嗯，
0: 全部有心动过速的情况，
1: 嗯，
0: 然后把它分为两组，一组搭配普通辅酶，另一组搭配医用靶向辅酶，
1: 嗯，
0: 哎，进行为期1个月的对比验证，并且在验证期间犯心绞痛的时候，
1: 嗯，
0: 可以服用速效救心丸，
1: 嗯。这个结果哈，孙主任，我都不用想，一定是搭配医用靶向辅酶的这一组患者改善的更好更大。毕竟咱说这个含量包括这个吸收在那放着呢，
0: 差距啊非常明显。
1: 嗯，
0: 1个月的时间搭配普通辅酶这组患者心动过速的情况没有任何缓解，
1: 嗯，
0: 而且供血的能力很差，心慌憋闷症状明显，
1: 嗯，
0: 偶尔出现头晕的情况，并且每个人平均每天会发作一次心绞痛。
1: 哎呦！
0: 但是服用医用靶向辅酶这组，1周的时间，心动过速的情况得到缓解，
1: 嗯，
0: 心脏泵血量增加，心绞痛发作时间也得到了延长。
1: 嗯，
0: 之前2天发作一次，后来3-4天发作一次，1个月之后，心绞痛可以延长1周发作一次，
1: 嗯嗯，
0: 而且疼痛感减轻，
1: 嗯，看这对比非常明显啊。所以说咱们吃辅酶就得用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含量全球刀一粒儿顶得上普通辅酶30粒，这是任何其他辅酶都比不上的。那咱们有高血压的、冠心病、心绞痛的、常年吃地平类药物出现心动过速的朋友，一定要搭配着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抵消副作用，改善心绞痛。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像是心脑血管病的地平类，很多老年人都在吃，所以今天孙主任讲到的这个话题呀，我相信所有听友都特别关注，因为大家伙吃了这么多药肯定会担心这个副作用的问题。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地平类啊，那我想问问孙主任，
0: 嗯，
1: 还有什么样的人必须得吃医用靶向辅酶？
0: 还有啊，就长期服用贝特乐克，
1: 嗯，
0: 也就是美托洛尔的人，
1: 嗯，
0: 一定把医用级靶向辅酶配上。
1: 哎呦，这个人群也不小啊。
0: 哎，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人群吃？
1: 嗯，调心率的吧，调心率的朋友在吃。
0: 准确的说呀，就是3种人呢、啊、是要吃美托洛尔的。
1: 嗯，
0: 一种呢就是心率快的。
1: 嗯，
0: 再有一种呢就是有明确心衰的。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神经官能症，经常会觉得心慌的。
1: 嗯， 嗯，
0: 这3种人呢、啊，在选用降压药的时候，美托洛尔作为一个必选项的。它也是一个降压药。
1: 明白了。
0: 哎，但是美托洛尔使用的时候，
1: 嗯，
0: 很重要一点是什么，我们管这个药啊叫负性心率负性激励药物。
1: 嗯，
0: 就是减你的心率同时也减你心脏的力量的药物。
1: 哦，
0: 哎，就是心跳快的人你用它是因为它可以减心率。
1: 嗯，
0: 心衰的人为什么用它呢？因为它可以让你心脏跳的劲儿小一点，
1: 省点劲儿，
0: 省点劲儿。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心脏跳的慢了，劲儿小了，心脏向外供血 就会减少。
1: 哇，这个能力就弱了。
0: 哎，那我们要知道，血从心脏出来。

0: 第一个岔道就是什么冠状动脉。
1: 嗯，
0: 所以说当心脏往外送血的力量小了，血少的时候，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冠状动脉。
1: 嗯嗯，
0: 所以说美托洛尔在使用的时候，经常很多人呢会出现头晕，会出现呐心率过缓，这些也都严格限制了这个药物的使用。
1: 嗯。
0: 跳得太慢，它会直接不跳了。
1: 哇，这更危险。
0: 对，有防止处置的时候，那经常啊，所有的心肌细胞就自己跳自己的，就会室颤了。而且的话，如果你再有个肾动脉狭窄，那就直接会造成尿毒症、肾缺血了。而且的话，老年人更常见的冠心病的心律失常啊，我们叫快慢综合症，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所以说。快的时候，你心率150，美托洛尔可以帮你。你慢的时候，心率50，美托洛尔会要你的命的。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怎么来平衡，怎么来调整？那问题就来了，孙主任，为什么说贝塔勒克、美托洛尔的人需要用这个医用靶向复酶呢？
0: 心脏细胞膜啊，电位稳定之后，第一个解决的是贝塔勒克、美托洛尔过度抑制。像我之前呢，就有患者。他是心动过速，1分钟心率也能达到130。他总是说呀，心口好像揣个兔子，兔兔跳。去医院给他开的美托洛尔，吃上之后啊，心率确实降下来了。吃一阵子之后啊，发现心率变慢了。不吃药也上不来，最慢的时候1分钟40多下，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上下楼梯也得喘一会儿，脸色也不好。总大喘气，去检查，医生说是早期心衰。当时就直接推荐他用医用靶向级辅酶，一天一粒，370毫克，高含量，解决他过度抑制的问题。一个星期的时间，身上有劲儿了，动一动，心就不那么慌了。吃一个月的时候，心率平均1分钟54。喘气儿不那么费劲儿了。心脏泵血也比之前好了，大脑不缺血，头晕的情况没有了。坚持吃半年左右，心率恢复正常了。
1: 太好了，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的特点啊，就是什么呢？直接。也正因为如此，在北京安贞和上海瑞金啊这两大医院才会破格引进，所有心脏病患者用上之后都有明显的效果。
0: 第二个，心脏膜电位稳定之后，人的过度兴奋问题也解决掉了。当你的心肌细胞不过度兴奋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贝塔勒克、美托洛尔等抑制心率的药物，依赖性就不大了。
1: 心肌功能越来越好，自己可以平衡心率，那咱说谁还依赖药物啊？自己就可以了。
0: 但是有个前提，大家记住。一定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是的。
0: 第一个，它含量够。一粒370毫克，超高含量。第二就是它的靶向性。把370毫克全部送到心脏当中。
1: 对，不浪费啊。别的辅酶你吃的含量再高，它进入心脏都是0.5%，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朋友们，吃辅酶就是选用医用级靶向辅酶。这个靶向啊，往往它和特效是一个级别的，
0: 可以这么理解。一般呢，具有靶向性的药，比如说靶向药，各类病变当中基本上都会用到。
1: 对，
0: 它的特性就是精准。
1: 靶
0: 向药是精准打击病变细胞，而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精准入心。直接把370毫克高含量辅酶精准补进心脏。其他细胞都抢不走。
1: 是，这里边有这个红曲米带着进到心脏，就好像有这个导航定位一样啊。
0: 对，
1: 它绕过所有的脏腑器官，直奔心脏，目的地就是这儿，真正把辅酶吃进心脏里。
0: 医用级啊，靶向辅酶是我们日常强心剂好的方法，它没有任何局限性，人人都可以吃。另外它不是急救的时候才要用，而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把辅酶补充进去了。心脏有足够的能量供应，心肌功能增强，心肌细胞膜电位稳定， 这个时候人不光是心率问题解决。

0: 还不会发展成心衰。所以医用剂靶向辅酶比注射更适合大家。
1: 是的，医用剂靶向辅酶370毫克，超高含量，一天一粒儿，靶向入心，可以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代谢的需求，维持心肌功能，既可以摆脱药物副作用，又能增加药物效果。而且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本身啊，对于心脏病的预防，以及非常常见的像这个心慌啊、胸闷啊、心绞痛等症状的改善，有明显的效果。常年吃药的啊，心脏不舒服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咱别配上。那以后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了，谁都别犹豫，第一时间用上。如果大家伙对医用辅酶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孙主任，我想问问，还有没有其他人群是需要用上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的？
0: 说到心脑血管用药，有一个药几乎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是必须吃的，而且吃上啊就是长期吃，你不能停，你猜猜是什么？
1: 扩血管的吗？
0: 不是。
1: 降压的？
0: 也不是。
1: 那您别卖关子了，您快告诉大家伙吧，是什么？
0: 就是他汀类降脂药。哎，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的朋友，我们人人都在吃，因为血脂高会造成血管硬化，而血管硬化会造成缺血，就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
1: 还真是啊，像我身边有一些老同事，比较年长的一些长辈，他们也都反馈已经开始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了。
0: 长期吃他汀的人，都会有心脏功能的问题。
1: 血脂降下来了，大家会认为说心脏不是应该更好吗？
0: 这个呀，我们要明白一件事，胆固醇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1: 它好像分好分坏两种吧？
0: 对呀。什么东西里边含胆固醇高啊？鸡蛋黄、
1: 蛋黄、
0: 海鲜，动物内脏，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首先我们大家想一想，鸡蛋黄是不是高营养？
1: 肯定的呀。
0: 营养全不全？
1: 全面呢。
0: 一个鸡蛋黄可以变成一只小鸡儿啊，不缺胳膊不缺腿啊，就说明一个小鸡儿所有的营养成分在鸡蛋黄中都含有。
1: 是的。
0: 那我们说了海鲜都知道肯定营养好，哎，咱知道香港人均寿命全世界，那我也告诉大家，排第二的是日本的冲绳，排第三的是新加坡，排第四的是台湾，这些地方都有个什么共同特点呢？
1: 靠海，海产品丰富，
0: 都直接是海岛，所以说吃海鲜也长寿啊，
1: 对，
0: 但是胆固醇也高啊。那动物内脏就更有意思了，你不敢吃肚，但是呢你自己胃又糜烂了。对不对？哎，你说你不敢吃心，你自己心脏啊又缺这个缺那个，哎，那脑子你更不敢吃了，全是胆固醇，那你自己又腔梗又脑萎缩的，也就是有没有发现我们缺的东西正是我们不敢吃的东西？
1: 是的。
0: 而这些东西为什么不敢吃？胆固醇含量高，这也就证明什么？胆固醇是非常重要的营养啊。那医生为什么要害你吗？还要你吃他汀啊，就是因为你有更重要的问题，你的心脏有大问题了。我在衡量你的糜烂性胃炎、你的脑萎缩跟你的心肌梗死、心衰之间，我宁可让你冒着糜烂性胃炎、冒着脑萎缩的风险，我也让你抑制住胆固醇，别得心肌梗死，别得心衰，明白吧？
1: 先保全心脏。
0: 对，所以说并不是终生要吃他汀的，从来没有一个人一本书说过需要终生吃他汀的，只要你心脏功能恢复了，他汀就可以停了。不同的人群血脂的正常值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目标值，比如杨迪像你这么年轻，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4.1 就可以了，50多岁了，那我就要控制到 3.1，
1: 更严格一些。
0: 哎，那你说你已经有心绞痛了，那就 2.8、哎，你说我已经下支架了，心衰了，就 1.8。哎，你心脏越差，你越要降胆固醇，你越降胆固醇，你要带来其他健康方面的带。

0: 代价。
1: 嗯，
0: 所以说你不想吃大定，不想付出这么多代价，怎么办？你把心脏治好。
1: 嗯，
0: 哎，你恢复你心脏的收缩功能，不让它心衰，不让它心律失常，别让它猝死，他汀你就不用依赖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吃他汀，你天天在那验血脂，我们做的应该是咱什么时候可以不吃他汀？那怎么办？
1: 嗯，
0: 就一个办法，把你的心脏，让你的心肌细胞有力量，让它的能量代谢进入一个正常的状态。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是咱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登场了，它就能够把所有这些情况完美的解决平衡掉了啊。
0: 对，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用他汀类药物的患者，如果医用靶向辅酶配上370毫克，可以啊靶向入心，
1: 嗯，
0: 能直接给心脏提供能量，可以避免心肌损伤。另外它是配方型辅酶，
1: 嗯，
0: 长期吃还可以辅助降脂。
1: 对，它里边是有这个红曲米和脂肪酶的。
0: 红曲米啊，不光是跟心肌的细胞亲和度高，
1: 嗯，
0: 更重要的它还是停的他汀，
1: 嗯，
0: 哎，像是洛发他汀，它就是从红曲米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啊，
0: 它本身就有很强的降脂功能，它就能啊帮我们调理胆固醇的合成代谢，
1: 嗯。
0: 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
1: 嗯，也就是俗称的这个坏胆固醇啊。
0: 对，
1: 其实孙主任，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家在吃红曲米，就单独吃这一个，哇，那价格不便宜啊。
0: 长期吃红曲米啊，能避免血脂升高，减少我们的血管出现阻塞的情况，
1: 嗯，
0: 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高浓度红曲米是可以代替降脂药的，
1: 嗯，
0: 所以在香港长期吃用靶向辅酶的人，连续服用半年以上，降脂药就开始减量了。
1: 嗯，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常年吃药的，就大家伙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一款医用级靶向辅酶，它里边这个黄金配方啊，红曲米和脂肪酶就是附加价值，就非常值得的。
0: 没错，
1: 嗯，
0: 脂肪酶啊不光是粘合剂，将高含量辅酶和红曲米粘在一起，更重要的它还是油脂杀手，
1: 嗯，
0: 这对已经有冠心病高血脂的患者更加重要。
1: 哎，
0: 红曲米是降脂，脂肪酶是专门分解心脏的油脂，当它进入到心脏以后，附着在心脏的油脂就相当于啊脂肪酶的食物，
1: 嗯，
0: 只要是一接触它就开始分解，将能量进行释放，
1: 嗯，
0: 长此以往，心脏的脂肪会越来越少，心脏的负担会越来越轻，
1: 嗯，
0: 症状改善也就越快，
1: 嗯，那是一定的。其实这不就相当于说给咱这个心脏减负了吗？让心脏更加的轻松轻快。
0: 没错，
1: 嗯，
0: 之前有油脂，心脏像穿了军大衣，行动不方便，现在有脂肪酶分解，就相当于把军大衣脱掉了。
1: 嗯，
0: 这时候不仅吃他汀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没有了，还能增强药效。
1: 所以朋友们哈、啊，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强配方。以前啊，大家伙吃的都是单一辅酶，配方型辅酶还是第一次遇到啊。所以咱们同样吃辅酶，无论如何都要尝试一次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需求。
0: 不管是他汀类还是地平类还是其他心脑血管用药，都需要长期吃。
1: 嗯，
0: 为什么要长期吃？就说明啊，我们的心脏问题是个长久的问题。
1: 是，但以往大家可能是没有办法啊，咬着牙继续坚持用。
0: 但是现在也不一样了。
1: 嗯，
0: 有了这医用靶向辅酶，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与其他的心脑血管疾病药搭配在一起，
1: 嗯，
0: 做到扬长避短。
1: 是的，
0: 让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都能发挥出来作用，提升药效，
1: 嗯，
0: 同时呢能减轻这些药物的依赖，让心脏的能量代谢恢复到正常状态，
1: 嗯，
0: 哎，修复损伤，分解脂肪，既能规避风险又能加快治疗。
1: 嗯，医用靶向辅酶，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医用级别的辅酶，配方最强的，一天一粒儿，370毫克辅酶全都进入到心脏当中，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是我们以往没机会用到的。 如果不是孙主任在节目当中讲啊，

0: 酶370毫克，超高含量，加上它靶向入心这个特性，养心肌的效果哈、是无法超越的。如果大家对医用靶向辅酶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岗药直通车呀。岗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岗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岗药渠道。2024年，岗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岗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岗药直通车。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岗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您是孙主任哈？我今年82岁，我姓任。我想请您给我看一下病好吗？
4: 您说啊。
5: 我吧，我就是冠心病吧，有20多年，到最后就是大医院检查，他就说我那个心脏里有心肌桥，有个心肌桥。
4: 心肌桥不是病。
5: 不是病啊。
4: 嗯。
5: 啊，那我可是就在这个就是一小前吧哈，我就10多岁前，这前我都没有感觉，到40-50岁前吧，我就是一变天，我心脏就不得劲儿，就出不来气儿，完了后来不检查不说，我就得上医院，上医院就扎点滴流啥缓一缓，一变天一有一点事儿，这心脏就不得劲儿，以前没有，后来检查时候就是冠脉心肌检查时候就是那个心肌桥嘛，
4: 心肌桥从你娘胎里就有，根本不是病。
5: 那我可是总经常扎滴流。
4: 你说这症状，这不典型的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吗？
5: 啊，那我不知道，因为我就也搁大医院看过啊，那个心肌桥，我就觉着我怎么就成老有病呢？就岁数大以后，
4: 神经官能症不是你岁数大了以后，是你压力大了以后。
5: 那对，压力大，对。那你说那完我就总去扎滴流，总上医院扎滴流。现在我也不去扎滴流了，岁数也大了。再说我现在吧，我82，我现在的身体也不行，家庭环境也不行，条件都不行，我就吃药。我就见什么药吧，我就买就吃，吃也不好啊，就这样，反正一有天变了啥事儿，就出不来气，完我没办法，我就出不来气，我就得上医院住院去了。我就是觉着心脏出不来气，憋的啥，这也走不动，也干不了。
4: 就是你心太累了，你太爱操心了。
5: 那您说的对，
4: 你心脏啥事没有，本身身体是很好的。
5: 那您说的我真对，因为我爱操心，人家庭

0: 岁的多，完我还受到挺大的那打击啥的。
1: 你都82岁了，你说话还能这么说，底气这么足。
0: 我跟您说，我说什么药，吃的都是苏合香。
1: 嗯，把心脏的能量啊再补足，让心脏有劲儿一点就可以了，
0: 啊、
1: 没有必要
0: 啊
1: 弄得那么复杂。苏合香用上开心窍，再加上一个呀、
0: 啊，
1: 给心脏提供营养。我给你推荐呢，用香港那个硬腐梅，你就是心脏没劲儿，心脏太累了。
0: 什么梅？
1: 叫医用腐梅。
0: 医用腐梅啊，
1: 就是专门给心脏供能量的腐梅 Q 水。你心太累了，别的什么问题都不。
0: 医用腐梅啊。
1: 对。
0: 这你们这平台能买不？
1: 这个医用靶向腐梅啊，我们正在走手续，别着急，有消息啊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啊，过来能有。另外，我还想买点苏合香，那完了。
1: 嗯，
0: 可能现在没有，以后
1: 也看看吧。苏合香这段时间找我要的人特别多，我也在想办法看能不能带
0: 了一瓶。啊，我就听一听。我吃苏合香特别有效，完事我就不用上医院住院打滴流，咱家
1: 不用再打滴流了。你这根本不是打滴流治的病，查出了一个不是病的东西当病治，你本身就神经衰弱的，你就怕这样。
0: 对，您说的可对了。我再跟您说说我别的病啊，失眠。一晚上啊就睡一两个小时觉。
1: 那不也是神经衰弱吗？白天困不困呢？
0: 白天困呢，困有时候困完了我也不敢睡，有时候睡就眯10分8分，到晚上就可精神可精神了，总是还有头晕，头还晕，完还便秘，就是这几种病。
1: 你褪黑素用过吗？
0: 啊，
1: 褪黑素。
0: 褪黑素我用过，不好使。完我现在就用。
1: 你用的是药的褪黑素还是保健品的褪黑素？
0: 我也不知道什么褪黑素，反正就有我进口的褪黑素。我这净吃那个
1: 找药的，别找保健品的。
0: 啊，那我不知道，我现在睡不着。
1: 或者说你用中药来，用中药的话，用补肾的药也可以。
0: 我吃中药吃不了，我跟你说，我吃就是吃不了中药，完了就我就吃些西药，吃的能有10年、10年8年、10年20年都有。就
1: 你吃什么西药了？
0: 就安定，还有阿普唑仑。
1: 这东西都跟你没关系啊，没有用啊。你是不困，你吃安定干什么？那睡觉也白睡呀，你醒了之后也全身难受。
0: 那我不吃一点也不睡，睁着眼睛那么就一宿，完了白天更挺不住了，就头晕呐。
1: 你这样，你现在是中药吃不了。
0: 嗯。
1: 白天能不能不睡觉？
0: 白天不睡觉的话，我挺不住。
1: 白天挺不住睡的觉，你晚上不更睡不着吗？
0: 就是我知道，但是我白天也不多睡，我就挺迷糊了，躺那块就得闭眼睛，我这眼睛还不好，我就闭上眼睛，完我就多少10分钟8分钟打个盹，就这样。不是我想。
1: 你最好的办法是白天千万不要睡觉。
0: 那我千万不要睡觉，我挺不住天，我迷糊了，我就得躺下。
1: 看过心理医生吗？
0: 心理医生我没看过。
1: 中药吃不了，看一下心理医生，要专业医生来调了、
0: 嗯，
1: 因为你所有的西药你说的都不对。西药、安眠药分得非常细的，不是拿来安定谁都可以吃的。你吃安定对不对
0: 的？
1: 看看你需要用哪一种安眠药，因为这个药开是很慎重的。我知道是什么药，但我不能给你开，明白不？啊，找心理医生看一下，让他给你开睡觉药，不能吃安定。你啊，吃错了。
0: 那我都吃10多年了。
1: 你需要用的是另外一类药。不是这类药，安定是抗焦虑药、
0: 啊、
1: 你主要表现还不是焦虑啊。
0: 那我等有机会，我这人啊浑身都是病，完走也走。
1: 你浑身啥病都没有，你就这一个大病了啊。
0: 我还有那什么呢，我还有那个便秘呢，还有
1: 那都属于这个，那都属于神经官能症嘛，胃肠功能紊乱啊。
0: 啊啊啊、
1: 嗯、
0: 啊，冠心病也是。
1: 你没有冠心病。
0: 头晕呢，我这有。
1: 那不也是神经衰弱来的吗？看心理医生解决啊。
0: 啊，那好了，那我就看那个去。
1: 哎，
0: 主任再见啊，谢谢。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

0: 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想问问你哈，就是你讲这个医用的那个辅酶，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呢？我以前吧也吃了不少的那个辅酶就是，啥牌子都有，啥含量的吧也都有。但是医用的靶向辅酶我还第一次听说，所以说我现在心有点动，我也想用点的呢。
2: 医用靶向辅酶呀，我们说了人人都应该吃，我们的心脏想要跳动就消耗大量的辅酶 Q 石。现在市面上的辅酶 Q 石很多，得有几百种，但是能达到医用级别的，能够靶向入心的，直接给心肌细胞啊补充所需营养成分的，就只有这一种。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今年71了，心脏不好，厉害的时候吧，平躺的不行，就感觉到压气，上不来气儿，就得坐着，到晚上后背上啊，靠个枕头，靠个背，才能眯了那么一会儿。完了，有时候吧，睡睡觉就憋醒了，醒了以后吧，半天半天缓不过来呀，心脏好像就有那怎么叫砰砰砰的那种感觉，到医院检查呢，大夫说我是怎么叫叫左心室肥大，二尖瓣吧关闭不全，心衰二肌还主动脉硬化。当时吧医院呢让我做那个换瓣手术，我侄子吧也是大夫，说我这个年龄啊换瓣吧不会好到哪儿去，劝我先不要换了，而且吧现在呢已经就到了心衰了，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手段。哎呀，白天白天遭罪，你说晚上晚上遭罪呀，根本没有好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你说咋整啊？你这是
2: 有的时候看病啊，我说点话呀也难听，你也担待点，你侄子这种啊耽误自己亲戚，这病必须得换瓣儿，二尖瓣关闭不全，任何药都治不好的。就像我说了，瓣膜是什么？心脏心室就是一个房子，瓣膜就防的门，门已经烂了，都已经关不上了，你用什么方法能让你长个门呢？不可能的，把它换掉换门呢，你现在房子门框都已经跟着变形了，你越往后拖这门越难换了，对不对？为什么心室肥大呀？被憋的，心室把血送出去，正常情况下门应该关上，就把它挡住了，血液就不会倒流，你现在门关不住，心室把血推出去之后又都推回来了，心室的活白干了。那心室你想想，送出血再顶回来，那时间久了心室不就越憋越大吗？那心室越憋越大，心脏肯定干活干的越来越多，你现在心脏已经累的衰竭了，你的心衰是心脏过度劳累来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时候必须得做手术，同时的话你必须得把心室的能量代谢提高上来，让心脏有劲儿。你再等的话就不是换瓣能治的了，就得换心脏了。
3: 平时吧医院给我开的药我也都是按时吃，后来吧医生告诉我用上辅酶 Q 石，我就去药房买了，吃完以后确实感觉刚开始还不错，感觉好受一点，舒服点的。但是吃过一段时间以后吧，我就感觉到好像和以前没有太明显的改善。完了，然后我就换高含量的市面上啊能有的辅酶，基本都吃一遍了吧。现在吃的吧，就是药房那个最高含量那个每粒那个300那个毫克那个，还和以前一样啊。你说我该不该吃这个辅酶了？你说呀？
2: 你的治疗第一个最主要的先换瓣儿，换瓣儿是一定要做的，跟年龄无关，90岁100岁出现这病也是换瓣儿，这个病心脏科医生是不看的，你要到外科去看。
3: 哦。

0: 瓣膜疾病是心脏外科的病，因为只有手术能解决。但是你要想做换瓣手术，辅酶是要吃的，但普通辅酶肯定不行，一定要吃医用靶向辅酶。普通辅酶你最多也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对心脏肯定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因为你的心脏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个时候，你不管是做手术还是术后恢复，你能不能坚持过这手术？关键的就是你的心脏能不能承受这个手术。心脏基础好，能量代谢足，它就可以完全适应这个手术。心脏如果的话没劲儿了，心脏如果的话衰竭了，你手术台都下不来。但是你用医用靶向辅酶干什么？它可以降370毫克含量。都能送到你心脏当中，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跳动，吃上一个星期左右，心脏代谢就可以开始恢复，长期用下去啊，就可以对心脏持续进行功能保护，防止出现呐早搏房颤，防止心衰继续加重。这个对于你啊，安全手术完成手术，手术之后的疗效恢复是必要做的。
1: 这个辅酶以前他没听说过呢，我要是早点用上，我想是不是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吧？
0: 少量瓣膜反流，医用靶向辅酶可以帮你解决，但是你心室已经肥大了，我都不用问，你肯定中等以上的反流。
1: 是是，
0: 中等以上的反流是做手术的啊，咱有一说一，治病一定要规范。你这个时候就是在香港的治疗方案，肯定也是换瓣。加上医用辅酶 Q10 的，因为有医用辅酶 Q10， 他才觉得手术他能放心，安全性才会高。因为这种医用靶向辅酶在美国是耗时6年才研发出来的七倍方，除了高含量辅酶外，还加入了红曲米脂肪酶，能够将辅酶精准的送到心肌细胞当中，让心肌细胞有足够的营养。同时红曲米和脂肪酶还可以分解心肌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提高心脏的泵血功能，改善心脏病引发的症状，所以说也让你啊心脏能适应更大的手术。
1: 那主任，那你就给我报个名吧，我定适合。
0: 现在还不能报名，医用靶向辅酶啊，手续还没有办好呢。再等几天，到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1: 那行，那行，我知道了，那就谢谢你啊，主任。那我就关注节目吧。好嘞。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是谁主任吧？
0: 啊，是我。
4: 谁主任你好？
0: 哎，
4: 苏和香，我用着呢。
0: 啊，
4: 效果比我用过的所有的治心脏病的药。现在听说又给我们带回来医用靶向辅酶嘛。我也想用上点儿。
0: 用苏和香的患者，我觉得呀，都应该呀用上医用靶向辅酶，因为苏和香啊是治疗心脏吊，它呀是高纯度的药物挥发油，里边含有啊57种治心成分，高度浓缩在一起，一颗呀就可以起到开窍的作用，防止心梗猝死。而这种医用靶向辅酶呢，它是全集一个呀靶向入心的辅酶 Q10， 能够给心脏啊提供能量营养，所以说它俩搭配使用啊就是个强强联合。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冠心病
0: 啊，
4: 10多年了，也吃了好多的药，就是只能维持一下， 后来我听。

0: 长着薯和香嘛，香港人都用，我也用上了。哎，没想到我用上，我就感觉我这心不那么慌了。哎，以前心慌的老是忽忽悠悠的那种。哎，吃十多天的时候吧，这心率基本上是70多下。以前这心率快，以前不行，一分钟能达到90多下呢。最重要的啥，吃到现在我这心绞痛也不犯了。
1: 嗯。
0: 啊，之前隔4-5天就发作一次。发作起来吧，这心口窝就跟针扎的一样，那样疼，拧着疼。
1: 嗯。
0: 而且全身都冒虚汗。以前犯心绞痛啊，我就吃那个速效救心丸，老半天那个劲儿才能缓过来。哎，后来我就吃苏和香，吃下去没几分钟就缓过来了，到现在已经不犯了。
1: 香药的特点呢，就是快。苏和香啊，是中药开窍中快的，而且是专门啊开心窍。以前咱们想要开心窍啊，只能是利用啊像针灸，哎扎上几针，很快也就感觉胸部这儿啊松快了。但是弊端就是呢，这个手法呀不是所有的中医大夫都会，必须得是那些经验丰富的老中医，这样的老中医很难找，所以说咱们不能常用。但是苏和香不同，它的用法呀是舌下含服，马上就能啊打开心窍，就跟针灸一样，而且里边有57种治疗心脏的成分，直接补进身体里面，能够很大程度的避免心脏的梗阻，让血液运行通畅。所以说心脏不缺血了，自然心绞痛就得到缓解，就不会发作。对你这种情况来说呀，长期用能够完全避免呢出现心梗突发。
0: 是啊，我就打算长期用嘛。这不听说你讲的这个医用靶向辅酶也是东西，也是独一无二的，我就想着搭配在一起，那我这心脏不就更好了吗？
1: 肯定的，医用靶向辅酶呀，是全球一个呀靶向入心的辅酶 Q 十，它能够啊将辅酶 Q 十直接补进呢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去，每粒啊370毫克就是全球高的了。仅需一粒啊就可以满足我们心脏一天的收张能量供应营养需求。你吃一粒医用靶向辅酶相当于你吃啊30粒普通的辅酶 Q10。吃它能快速的补充心脏所需营养。这个时候咱们心脏跳动就有力量，泵血能力增强，血液能够完美的供应全身，让我们的心脏功能越来越好。哎，你想这个时候我们有靶向辅酶保证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苏和香防止心梗猝死，搭配在一起，这就等于对心脏啊是一个全面的治疗方案。
0: 那水主任，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啊？现在报名行不行啊？你给我们多少争取点嘛？
1: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我们正在走手续，别着急啊，再等几天，有消息啊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好的，好的。啊、谢谢苏主任了、
1: 哎、不客气。哎，那好，你关注节目就可以、哎、啊。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 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6: 你好，
5: 名医在线，
7: 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如果提到多动症，我相信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啊。但到底什么是多动症呢？它和活泼好动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孩子有这种情况，咱们又该如何干预呢？关于这个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7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这个午间的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张主任比较熟悉啊，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对张建奎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张建奎主任。
9: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建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7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免疫学会儿童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医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儿童创伤康复学组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 脑瘫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7: 到底什么是多动症呢？可能呢，很多家长一听到多动症这三个字啊，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啊，那么觉得孩子只要是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就是病了。但是呢，也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孩子这个活泼好动，他本来就是天性啊。那么普通的好动和咱们医学上所讲的多动症，它到底有什么区别？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张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8: 好，谢谢啊。确实是现在呢，随着这个咱们这个社会大环境对这个学业的重视越来越高，对这个多动症也越来越重视了，它确实是在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在全球的发病率大概是7.4%，在咱们国家大概是6%。

0: 算下来，大概可能就是一个，如果就是四五十个这个孩子的班级，可能得三个以上的这种多动症，发动率比较高的，同时带来危害也比较大。那么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多动，其实它医学的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1: 哦，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0: 是，
1: 这是它全名。
0: 是，有个英文缩写叫 ADHD。
1: 哦，
0: 所以经常有时候会提到，这种多动还叫 AWA， 就是 ADHD 那个去那个 A 这个意思。它是一种起病于儿童时期的一种慢性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其实来说的话，真正的多动症它并不是一个坏毛病，或者其他，它确实是一种疾病，
1: 疾病，
0: 神经发育的这种问题。并且的话，它的核心表现的话，一个就是跟年龄不相符合这个注意力。第二个的话就是不分场合的过度活跃与这个多动，这是它的两个核心表现。
1: 哦，不分场合。
0: 是。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所以说就是来说，可能提到这多动，就像您提到的，可能家长紧张，但是这种咱们很多这种孩子，因为活泼好动本身都是这种
1: 天性嘛，
0: 孩子这种天性，
1: 对，
0: 是很容易区别，特别是这种注意力，注意力的话他年龄不一样，他注意力的时间也不一定，所以说你如果感觉这孩子有注意力不集中了或者多动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多动症，还要判断，一个要是根据他的这种年龄，刚才提到的他的注意力是跟年龄相匹配的，因为咱们知道咱们的注意力专注力是随着大脑的发育和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加的，可能就是一个两岁的孩子，可能你让他这种的话，可能五分钟的很专注的可能会就是来说看自己喜欢的一个绘本，到了这四岁可能延长了10到15分钟，到六岁的可能20分钟，小学上小学的年级比较低的可能到20到25，到了中年级的可能时间更长的25到30，到大孩子可能30到40分钟了，所以首先你看这个注意力是不是跟他年龄相匹配，如果就是你想，如果就是一个你要求一个，现在确实都能碰到这种家长对孩子要求特别高，那孩子都走过神都感觉孩子有问题了，说你再看看，如果真是这种，你想一个三岁的孩子坐那一动不动，我感觉这个更可怕了，
1: 可能也有问题，
0: 是、哦、所以说你再看看，并不是他这个注意，他注意力确实有限，
1: 对，
0: 不可能长时间集中某个事情，你再看他跟他这个年龄相不相配。
1: 哎，其实我们人在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这种发育阶段，这个表现是不同的，
0: 是
1: 吧？
0: 是
1: 不同的这种标准的。而且我觉得刚才您有一点这个非常好，什么呢？就普通人谈到多动症，咱们老百姓都叫他多动症。但是呢，刚才您提到了多动症的全名啊，其实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可能很多人只看到多动，但是前面这个注意缺陷却往往被普通人忽略掉啊。那么是不是有些孩子看着并不好动，甚至也安安静静的，他也可能是多动症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0: 有这个，确实还是非常多的。
1: 哦，
0: 因为在我们医学上其实对多动症的分型是三大类的，刚才提到的它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所以第一个就是来说注意缺陷，第一种类型就是多动，以多动为主，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种的话不分场合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活跃，这种坐不大的话特别多呀等等，再有就是混合型，两个都有的。可能大家提到的多动，想到更多的这种孩子中非常就是顽皮，屁股上像长了个钉子，一刻不动，上蹿下跳这种的话不，但是还有个就是隐匿的，你提到特别是女孩常见这种叫注意力分散，其实它也是多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类型，
1: 可能看着人在这儿，脑子已经飞出去了，是吧？就压根没和您在交流，是吧？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咱们说除了坐不住啊，包括这种小动作多呀，那么多动症的孩子他在不同的年龄段里啊，会有哪些比较容易被我们普通人去忽略的表现呢？那么在这儿张主任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好不好？
0: 行啊，其实就是您提到的这种，其实来说的话，在每个不同的年龄阶段，每个这种多动的它的表现可能不一样，咱们就是按照这个三个阶段吧，先从幼儿园学做起吧。
1: 好的。
0: 幼儿园的孩子就是表现的可能是精力特别的旺盛，时刻的闲不下来，另外的话可能连午睡也可能比较

0: 都不睡。
1: 哦，
0: 再有就是来说的话，上课这种纪律性非常差，
1: 嗯，
0: 不听老师的这种指令，根本做不哪的，可能老师想让他做好，也发现孩子可能在孩子在地下在那转圈，在那爬的这种、
1: 哦、
0: 这种问题，同时呢做事很不专心，另外的话跟小朋友的相处可能有点问题，可能就是容易惹到其他小朋友，容易跟其他小朋友发脾气啊，或者这个家长也是头疼，可能会请不是老师也非常头疼，可能会请家长到幼儿园的这是幼儿园的这种表现，到了这个学龄期这类表现更突出了，除了就是刚才提到这种多动之外，就是另外一个表现，这种注意力的不集中也非常突出，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学习的时候听不到外界的任何一点刺激，同时的话这种的话他这个听课效率比较低，还有这个做事比较磨蹭，比较拖拉，特别做作业的时候就像挤牙膏，半天的半个小时可能一个题做不完，再有可能还也有这种情绪的问题，情绪可能不稳定，容易发脾气，
1: 容易激动，
0: 容易激动，是容易冲动，容易任性，这种可能更容易给家庭或者老师带来一些麻烦。到大孩子的他可能表现形式多少又不太一样，大孩子可能表面上可能不是那么好动的，但是他这种注意缺陷可能还是在持续存在的，同时呢他这种多动呢可能是会表现在这个其他的问题，更主要的可能是行为啊行为的和性格的问题，很多家长可能想着孩子是不是到了这种叛逆期了，是然后是来说的话情绪不稳定，经常给老师或家长顶嘴，有些的话可能还会严重的表现出这种抑郁啊自卑的这种情绪，还有一些焦虑，很多家长可能想着孩子是这种有这种心理疾病，其实可能还是这个多动，所以他每个年龄阶段表现不一样，可能大孩子更隐蔽的，小孩子可能大家一眼都能发现。
1: 好的，那么其实呢谈到了多动症啊，不少的朋友有这个多动症孩子的家长可能困惑真的很多，那比如说有家长就说这孩子打游戏啊看动画片他都能专注啊，甚至几个小时，但是一写作业就走神儿。那么这个到底算不算是注意力有问题呢？关于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会请张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讲解，因为马上要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儿童青少年这个心理行为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神经方面的一些这个疑问啊，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如果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想要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为您一一解答。好，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5: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5: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5: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收看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儿童行为心理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多动症的相关问题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其实呢，您刚才谈到了多动症的这个全称啊，其实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4: 是是。
3: 哎，那么现在呢，也越来越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关注到孩子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不少家长啊，因为这个事儿还特别的焦虑啊。你看我们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谈到儿童话题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家长提出类似的问题，就说自己的孩子啊，你如果让他打游戏啊，让他看这个动漫啊，看动画片，哎呦他专注着呢啊，一两个小时能一动不动，但是啊一写作业就走神儿。很多家长也很头疼啊，说那大夫您看这种情况他算不算是注意力有缺陷，注意力有问题呢？
5: 主任提到的问题非常非常好，确实这是在跟家长很大的误区，感觉这孩子要看电视看这个手机等很长时间，这种的话孩子注意力不存在问题的。其实这类孩子恰恰说明他注意力存在严重的问题。
3: 哦，
5: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把注意力分为两种，一个是被动的注意力，一个是主动的注意力。
3: 哦，
5: 哪些是被动的注意力？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种看电视看手机刷这个是游戏啊等等，这种的话刷动画片，这类这种的话游戏啊，还有这种的话视频的话，它这种紧张性刺激性比较强，这种的话带有这种节奏，能很容易把你的注意力吸引过去，这种是被动的注意，
3: 哦，
5: 它是一种人的一种本能，不需要你额外的付出，
3: 对，
5: 它都能，包括小婴儿的，
3: 对，
5: 他都能被吸引到。说你看现在很多有的这种，我见过很多家长，你看我们孩子多能，就几个月都知道刷视频，其实这不是好事。
3: 这是人的本能。
5: 是本能，哦，这种实话，这种低消耗的，就是人的这种的话，会给带来快感的东西，很容易被吸引。
3: 对，其实大家想一想，可能这样的孩子啊，他如果是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或者说呢，旁边有人在这个播一些歌曲啊、电视啊，那他可能会放下手里的东西，他更容易被这些东西吸引，
5: 是吧？你说的非常不是说，他们这种被动注意力强的孩子，往往主动注意力
3: 就差，
5: 非常差，
3: 哦，就管不住自己，
5: 是，他俩刚好是相反的，
3: 嗯，
5: 那主动注意力就像刚才提到的，孩子写作业呀，是不是听课呀？这是主动注意力，需要你这种主动的这种需要付出，需要你付出这个精力来维持你这种这个的话，本身的话学习也是一个枯燥的过程。咱们多种的孩子他这种的话就是天额叶发育不良，他从主动的注意力本身都差，这种话所以说咱们要看一孩子注意力怎么样，主要是看他主动的注意力，而不是看他被动的注意力。
3: 你瞧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科普的意义，就很多家长会觉得，哎，我孩子在看动画片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他可专注了呀，这是不是注意力没有问题？但是您跟他谈到了，这就牵扯出另外一个概念啊，就是被动注意力和主动注意力。咱们这孩子啊，他得有主观能动性，自己得能管得住自己，是吧？自己能够怎么说呢，调动自己的注意力，就不被那些这杂乱的事情所吸引，这个才叫注意力专注集中。
5: 是，
3: 哎，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啊，确实是啊，这个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表现啊。那么有没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隐形的信号？比如像您刚才也提到过啊，情绪爆发很快，是吧？经常和同伴起冲突，做事没耐心。那么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说，那这些事儿是不是会和多动症有关？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焦虑啊。
5: 是，这个确实是。和多动有直接的这种关系。其实多动症除了刚才提到咱们注意缺陷之外，冲动任性也是它一个核心的表现。
3: 哎，

0: 很多家长到医院里看多动，看这个看病，并不是说是孩子这个多动了，他感觉这孩子脾气大了，孩子在学校老是打架，那孩子这种不听指令这一系列这种问题，其实来说的话，这个把它归结为这种性格的问题、脾气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多动的一个这种重要的一种表现。
1: 好的，
0: 嗯，
1: 他
0: 是。
1: 未必是性格问题。其实呢，我注意到啊，在节目一开始您就谈到了一点啊，说这种多动症呢，你看有很多这个家长可能会说，孩子太难管了，他太不听话了。但其实您刚才谈到了，这其实是一种疾病。那有的家长面对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很急躁，是吧？这个骂的算轻的，可能就动手打了。
0: 是
1: 但
0: 是。
1: 是发现打了也没用啊，很多家长因此也会感到很崩溃。那么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是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咱们高血压的患者，你打他，这病能好吗？并不能，是吧？所以说，我们要理解这种关系。如果说发现孩子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脾气，是吧，特别容易冲动，做事不专注啊，或者说经常和同伴起冲突，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咱们不妨带着孩子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找到专业的医生给看一看。
0: 是
1: 哎，
0: 是，
1: 那么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像有些男孩子啊，可能比较容易和别人起冲突，这个可能家长会觉得男孩子他可能就是比较冲动啊，喜欢打架。那么咱们得说说女孩啊，这个女孩的多动症和男孩相比，他有没有就是自己的一些特点呢？
0: 确实，女孩的这个多动更容易被忽略、
1: 哦，
0: 被
1: 更容
0: 漏
1: 易被
0: 掉，
1: 忽视。
0: 是因为女孩的多动，她更多的属于就刚才提到的。注意缺陷这个类型，但是咱们主观的对这个女孩的印象都是可能是文静啊、乖巧啊、善解人意，看着这种一动不动的感觉，她们性格脾气非常好。其实的话，她这种可能存在这种注意缺陷的问题，看着她是在那安安静静上课，可能思想早都跑到10万8千里了，必须得老师叫才能叫回来。同时，这类孩子除了这个就容易分神之外，还存在着就是有些。做事拖拉，然后办什么事马马虎虎，容易丢三落四。
1: 马大
0: 这里
1: 哈，咱们学
0: 是
1: 的
0: 是
1: 是
0: 做事很粗心，
1: 吧？
0: 本来是会做的题，但是就你看错了个一个字母，或者一个数字，反正这个做错这种问题，他们这个的话，这方面更突出。同时呢，这个女孩还有一些在社交上的一些问题，这类孩子的话，就是可能是在社交上的话。不能够很融入别人那种话题，时间长了可能会产生心理的一些
1: 好的，
0: 焦虑啊、抑郁、自卑这种问题，
1: 好
0: 这
1: 的，
0: 些出现了也要注意这种，
1: 好的。刚才呢，张主任和大家介绍的都是多动症，无论男孩或者女孩，他们的一些表现。如果说家长在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孩子可能有类似的问题的话，这个时候啊，一定第一时间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寻求专家的帮助，专业人士的帮助。但是话这么说很容易，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你这嘴上这么一说容易，但是很多家长不明白，是吧？我到了医院去，这到底该去哪个科呢？去心理科、儿科还是什么神经科啊？”哎，那么咱们就举个例子吧，不同的医院可能情况不一样。如果是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话，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该去哪个科？
0: 如果是到，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确实每个医院他看这个多动这种科室可能不一
1: 不
0: 样。
1: 一样，对。
0: 首先就是刚才提到，他因为他是多动期于这种儿童时期，首先可能广泛的有些到儿科，有些更专业的、更细致的，可能就是来说的话，像儿童康复科呀，有些是儿童神经啊、行为发育科呀，或者儿童精神科呀，都有。在每个医院这种情况可能不一样。
1: 叫的名字不一样，可
0: 是
1: 能也
0: 我们呢？我们医院最主要是我们儿童脑病诊疗康复中心，还有我们儿童保健科看这个病，因为我们儿童脑病诊疗中心最主要的就是从事这种儿童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与康复工作。这个多动它的发病率非常高，是神经系统小儿神经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所以说也是我们诊疗的一个范畴
1: 好的，
0: 啊。
1: 那其实呢，张主任，您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也长期从事这个儿童青少年要多动是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平时我们经常会说，想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干预的效果呢，首先建立的要是明确的诊断，对吧？那么这个，比如说啊，如果是到咱们医院去，这个咱们想要诊断进行诊断的话，这个诊断标准是什么呢？需不需要与一些其他的问题相鉴别呢？
0: 是需要的。首先。

0: 咱说说这个诊断标准吧。我们这个诊断都是依照国际这种比较权威的这种指南。
1: 嗯。
0: 按照这种国际比较权威的指南诊断多动，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这种症状要足够多。
1: 嗯。
0: 刚才提到的，它两大核心症状，一个注意缺陷，一个多动。在这个国际指南里，它把每一个大的这种分类，就是像注意缺陷，它又下边又分了九个小的这种小标题，小的这种，对，等于说注意缺陷列举了九个这种方面这种表现，
1: 嗯，
0: 然后多动冲动又列举了九个表现。对于这个症状来说，不管是多动冲动的，或者是这种注意缺陷，至少满足六条以上，这种对大孩子十七岁以上的可能五条以上都行的。这个任何要么是注意缺陷这种六条以上，要么多动六条以上，或者两个都有六条以上。第一个就症状要足够多。第二个时间要长，就是这种症状持续的半年以上。有些孩子一过性的，可能这一段可能家庭因素或其他因素，这一段的精神集中受到各种影响，精神不集中，这不一定是，是不是有这个短暂心理因素。第三个就是来说的话，还有这种话必须得在十二岁之前，因为多动就是儿童时期的一些成年人老人可能脑炎了外伤了也会出现这种精力不集中了，但是它不属于儿童多动这个范围。
2: 对， 对
0: 是。再有就是这种的话必须得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这种场合，多个场合出现才能够出现，也就是说他这个多动的症状在家里在学校或者其他公共场合两个以上的地方，有些人可能单独一个在家里就无法无天管不住，来说然后做干什么都比较拖拉多动，但是到学校里
2: 都特别好
0: 特别好这可能如果真正问他可能就不是多动，可能是家庭这种因素，其他的、
2: 这环境是吧，
0: 是环境因素的，是，所以说他这基本上的话就是要满足这几条差不多。最后一条就是要直接功能受累，就是他这种多动要影响你的这种学习啊工作呀、或者家庭啊或者生活，给生活带来困扰，这是最主要的。
2: 对，
0: 就有些多动还虽然多动这各方面都不受影响，
1: 嗯，
0: 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关注、是是是。
2: 好的，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3: 食用的养 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网络非常发达了啊，在网上咱们可以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那有一些家长可能到了医院啊，医院这个医生可能会说啊，咱们要进行一个诊断，那家长会说不用了啊，我在网上啊查了很多多动症的自测量表，是吧，自己一填分数很高。那么这个到底能不能作为诊断的依据呢？真正的专业评估它到底包含哪些环节呢？这个我也想请您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介绍一下啊。
0: 行，网上呢确实存在很多这个多动症量表，但是那些的话只能可能作为一个家长的初步的筛查，它不能代替这个医准医院的这种标准诊断。其实多动的诊断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2: 嗯，
0: 首先到医院呢，接着医生首先要跟家长有一个详细的访谈，要了解孩子整个这个有出生时发育时啊，和这个临床有没有多动注意确认的情况啊。如果通过临床初步的判断可能有这个方面，可能会开具一些量表。
2: 嗯，
0: 这个量表填起来比较复杂。
2: 嗯，
0: 有这个家长的，有这个学生的，还有可能有些老师要参与。
2: 哦，
0: 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多动它症状必须得多个场合，
2: 是不是单单一方就行。
0: 是是是。有时候可能得需要老师。
2: 嗯，
0: 再有的话根据孩子情况可能做一些注意力的测评啊，和一些智力这种测评啊，和情绪的评估，综合的了解他这种情况。有些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多动，它可能是一个智力障碍的这种问题。
2: 哦，
0: 或者是孤独的表现，可能表现类似的。首先把这些疾病要鉴别清楚，再有最后我们可能还跟孩子查体，看他有没有潜在的其他神经系统这种疾病。
2: 嗯，
0: 或者开一些检查，就像你之前提到的，可能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呢，或者有其他这种听力的问题、视力的问题，影响这种问题。
2: 哦，
0: 都要具有详细的评估。所以说网上那些只能是做一个参考。真是说不要拿网上的套。
2: 嗯，
0: 这还是最好的。如果真是担心孩子有这方面问题，还是到医院里这样更好一点。
2: 好的，咱们说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是吧？当然这个信息时代，网上查各种资料都非常的便捷，这是好事儿。但是呢这个并不能代替医生的这个专业诊断。
0: 是
2: 啊。那么有一些老人可能会说呀，哎呀，那孩子嘛，特别像一些男孩啊，本来就调皮啊，等到他长大就好了。这个多动症如果不治疗的话，他真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愈吗？如果不干预，对孩子长期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呢？张主任。
0: 嗯，是，就是这个误区确实有着想着孩子大了他就好了，其实他多动一般不会自愈的。有数据显示只有15%-20%的这个多动到了这个儿童在或者青少年期自然消失。
2: 哦，
0: 如果没有经过有效的治疗，大概60%-80%可以保持续到这个成年期。青年大概有50%-9%就是可以终生存在。
2: 嗯，
0: 所以他一般不会这个痊愈的。至少来说的话，到了年龄架的大的，就刚才我也提到了，他可能不同年龄阶段他表现可能不一样。大了他可能这种外在这种动的这种表现不明显，但是这做事他拖拉呀，不这种的话不能很好的完成这种工作呀、生活呀，或者脾气性格的问题更突出了，并不是他痊愈的这种。
2: 好的。哎，这其实我刚才听到，根据您这个介绍，咱们有相关的数据的。尽管在这个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当中，确实有一部分可能会自愈，
0: 嗯，
2: 但是我刚才注意到了，不到20%，
0: 是
2: 比例是极低的，
0: 是是，
2: 对吧？
0: 是，
2: 这个咱们可不能赌，说我孩子将来一定会自愈，哎，这不要这样。那么另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他将来长大的时候好很多，但我们知道，这孩子主要学习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
0: 是，
2: 对吧？
0: 非常。
2: 这考学呀，什么各种考试，可能都已经错过了，
0: 嗯，
2: 啊。那咱们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损失啊。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遇到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但是我们谈到治疗之后，可能很多的朋友，家长就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就得用药了呀？”那么目前上啊，目前咱们临床上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药物， 安不安全啊，有没有副作用，会不会影响孩子长个，影响孩子睡眠，或者让孩子变傻，这是很多。

0: 的，但是你说这个就是没有说哪个药没有完全没副作用，
1: 对，
0: 咱们要正视它。
1: 啊，
0: 但是对于这两种药物，确实有些副作用，确实有些，特别是更突出。其实更明显的这种，像这个是派夹子，就是咱们平常说专注达，还有这个吃过之后，一部分孩子确实这个有1/3的，可能还更多出现的，首先明显的就是食欲的下降，胃口不好。这种对于那种的话，对胖孩子我感觉更好一点，可能对瘦孩子有些家长难以接受了。
1: 对。
0: 除此之外，可能就是它是有中枢兴奋剂，你要吃完之后，有些孩子可能一下子变得比较活跃了，白天活跃，到晚上的话，可能兴奋，睡觉不好，所以我们一般这个药就建议家长为什么就早晨服，就是这个，早晨服的话，你不能下午服作用正强的时候，可能晚上真睡不着这个觉，但是就是这是比较明显的，其他那种副作用比较小，像刚才你提到的这种的话，对这种身高的影响，基本上是可以说不能说是没有，可能说是微乎其微。
1: 行，它主要其实影响的还是食欲。你要吃的少了，可能会对这个身高有一个间接的影响，包括睡
0: 是，
1: 觉睡得少，
0: 是
1: 是吧？
0: 是是，你说的非常正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呆变傻，这就感觉一个这种无稽之谈了。为什么？咱们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治疗他，因为这个注意力缺陷，因为这个多动，因为这个学习困难带来这种成绩的下降。成绩下降说的不好听的，他可能就表现得很傻，但是用过这几个药还是比较有效的。很多孩子可能，特别是这个专注达，它起效时间比较快，可能3-5天，有些家长或者是老师都说，这孩子跟变个人一样，这种脾气也好一点了，这个上课也更加专注了。有些孩子也说，我咋感觉这几天我能听进老师讲课了？这还是明显的这种治疗作用，会让他学习更好。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这种更聪明的，并不是
1: 没错，
0: 变傻了这
1: 没
0: 种，
1: 错。
0: 不会这种。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要分情况看待。就是除了这个，其实除了这个药物治疗，还有很多非药物这种治疗。这种的话，非药物治疗更适合这种年龄小一点的。你到了医院，每个我们还要根据孩子的情况，真是刚才你说的，有些孩子吃了不耐受，出现这种食欲不好或者其他的，我们可以换用非药物的治疗，或者我们中医院有中医很多中医药的这种优势，帮助他
1: 好的，
0: 解决这些问题。
1: 那其实咱们既然提到了药物啊，因为之前我们发出节目预告之后，我们的这个一些听友可能确实也是家里啊或者自己的这个亲友啊当中有孩子有这个多动的问题，
0: 是是，
1: 他就问到啊，也是可能在这个当地也是经过这个正规医院的治疗，他说那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停药呢？是等孩子这个问题改善了，还是年龄到了，或者说这个药需要一直长期的吃下去呢？这个咱们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啊？
0: 这个药因为它是这种改善注意力的，它一般来说，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可能至少得1年以上。
1: 一年以上。
0: 是，它是，但是你要客观的看待，这的话，这药物其实相当于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这个阶段，他的这个注意力不能够集中，不能很好一个学习，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走路不稳，我们给他一个拐杖，让他更好的走。跟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各方面都跟上，走路稳了，可能这些辅助药物都像拐杖都扔掉了，越来越好了。
1: 你看，我们也有这个微信网友问啊，那么通过这种药物的改善啊，这个孩子能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学习呢？其实就是这个效果的问题
0: 这
1: 啊。
0: 个就是刚才提到这两种药，大概没有说100%，60%其实还是非常有效的。就像刚才我提到呢，可能就是来说了，吃一段感觉孩子明显有些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跟变个人似的，这种脾气也好了，这种注意力也集中了，学习这种学习也进步了，有这种。
1: 有比较大的比例，确实
0: 是
1: 可以得
0: 是
1: 到一个很明
0: 是
1: 确的改善。
0: 是是。
1: 但是啊，您刚才提到了一点，60%是吧？大概60%。这么一说，我相信很多家长就又会很纠结。哎呀，那如果我的孩子是那40%呢？就他通过服用药物，觉得这个效果没有尽如人意，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0: 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其实这除了这个多动的治疗，它是刚才只是药物治疗，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它还有非药物的治疗。
1: 药物治疗不是唯一的途径。
0: 是是，非药物治疗就是比较多，像就是一些行为疗法呀，家长这种培训呢，还有感统训练这些方法，都是相对来说也是有效的。还有我们这个中医中药治疗，包括我们的 中药根据孩子这种辩证啊，还有我们针灸啊。

0: 我们各种的这种其他这种外治疗法对这种都有这种帮助。
1: 好，那咱们既然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听说很多多动症的孩子，他是这个大脑执行功能偏弱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家里边啊，家长怎么做能够帮助孩子去培养这种执行的能力？那么借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机会啊，我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些专业的建议，好不好？
0: 行啊，行，你说的非常多，对，非常对，就是这种多动的孩子，他一个就是最主要是一个缺陷，就是来说执行功能
1: 执行
0: 偏弱。简单的讲，就是咱们这个把大脑，比如说一个公司执行能力，就像那 CEO 一样，负责全部这种运营，包括那个计划、组织呀，这种的话，控制这种冲动啊等等。但是咱们对多动的孩子，他的这个 CEO 还是年龄比较小，还在成长中，很多事情做不到，执行不下来。那么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其他这种方法，包括就是对家长有些方法可以让他的执行能力变强一点。今天就是简单的给他介绍几个简单的方法。
1: 好，
0: 第一个就是你对待孩子的话，第一个就把指令一定要清晰，让他看得见，不要模糊化。就举个例子，不能说简单的说你快去睡觉，你睡觉啥时间睡觉，很不具体，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条件睡觉太模糊了。但是你可以列个时间表，可以写个像8:30的时候，你可以这种的话把书包整理好，8:45了，那你该是洗漱了。到9点呢，这个可以看一些书，到9:15你要熄灯睡觉，把这个指令更清楚，他完成一项打一项，这种的话对孩子也是一种激励，这是其中的一个
1: 指令更加具体更加细致。
0: 是。第二个就是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一个就是作业比较多任务比较大的话，或者任务要拆解起来分成小段，因为这个畏难这种心理，这种多动的孩子普遍存在，不光是这种多动，咱们情人碰到一些难办的事情，也会发出，可能就是从心理上可能会就是来说的话容易退却。但是来说的话，你把这些比较难的化成几个比较小的，一点一滴的让他完成，可能更容易激发他，让他能够完成。就像写作业，
1: 分解成比较小的目标。
0: 是，就像写作业，你不能说你就笼统，你把作业写完，这个你先把这个前3道题写完，写完之后你可以再去可以喝口水啊，活动一下筋骨啊等等这些。
1: 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别说孩子，成年人一样的啊，就我发现我们如果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工作或者很难的工作，越是这样越会拖延，
0: 是
1: 觉得好大一工程，是吧？你
0: 是
1: 就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但是呢，把它拆解成小的步骤的话，咱们更容易开始，也更容易完成。
0: 是。再有就是这种控制力的训练，可以玩这个红绿灯啊木头人这个游戏，可以给他做游戏，让他就是这种绿灯的时候他可以自由活动，一说红灯他必须得马上这个静止注意力集中起来，
1: 规则意识
0: 是让他这种慢慢这个训练，刚开始可以让他保持3秒都就行了，可以逐渐的延长4秒5秒6秒，慢慢这个能够控制力，注意到他控制力比较差，这样控制力更强，这是就是几个可以简单使用的一些好方法。
1: 特别好啊，咱们通过孩子更容易接受的这种游戏的方式，
0: 是
1: 吧，
0: 是
1: 培养孩子的这种规则意识。你平时你光去说不许动，那可能这孩子很难去配合，对吧？自己主观就不愿意配合。刚才我突然想到啊，过去有人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你把这个大象放到冰箱里，你这么去说的话，可能这个别人很难去执行，对吧？
0: 是。
1: 但是说你先找到一个足够小的大象，是吧？再找到一个多大的冰箱啊？那现在把这个冰箱门打开啊，把大象放进去，其实就是拆解这样的步骤，
0: 是
1: 啊，
0: 更具体。
1: 哎，我真的觉得呀，这个专业人士确实就是专业人士啊。可能我们平时很多家长觉得非常难的事儿，咱们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可能啊，我们就会找到一个效率更高的解决方式啊。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哎，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和大家讲，这家长有时候真的很难。我们微信群里就有多动症的妈妈说，孩子在学校总被老师说故意捣乱，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但孩子就是说自己控制不住啊。那么话里话外呢，是怀疑是不是我们不管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和老师沟通？我觉得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给您2分钟的时间啊，给我们这位家长一个建议。
0: 行，这个确实是这种的话，很多家长最头疼的，经常被老师叫。首先咱们要承认一点，这种多动孩子确实在课堂上，在学校里给老师带来了困扰。

0: 可能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心理，可能心理上他可能是对这个孩子有这种排斥的，但是咱们要把，也可能会家长抱怨，给家长这种的话打电话叫家长，我们首先要理解老师，然后要积极的面对。那么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感觉第一步就是用专业的报告先沟通，那么可以带孩子就是到正规的医院，让孩子做这个详细的这种评估，评估出来一个专业的孩子有多动，然后告诉老师孩子并不是故意跟你捣乱的，
1: 咱们不要隐瞒，
0: 是
1: 吧？
0: 是，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就是告诉老师，就是孩子因为他是多动症这种疾病的问题，
0: 病
1: 而不是故意和老师去作对，
0: 是让这个老师理解之后，这种话让他更容易，然后诚恳的跟老师说，这个孩子确实不是我们不想管，但是他确实一种病，我们也在努力，我希望咱们大家一块。这句话说出来，老师可能一下子可能想抱怨的，可能就站在你这边了一块。
1: 大多数的老师啊，在知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都是更愿意和家长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咱们这样吧啊。我真的觉得，因为本来在节目当中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问题真的很多很多，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有限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不过没关系啊，这样子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今天没有讲完，我也向张主任发出邀请啊，以后在这个工作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您能够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友网友再继续沟通，好不好？
0: 可以的，可以的。
1: 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
0: 也非常感谢您提供这个机会。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4: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3: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4: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3: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4: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1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3: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4: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

0: 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1: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一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0: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的。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三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1: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元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先用这1元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1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元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元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1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干什么都不顺眼儿，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啊，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0: 现在呢，您只需要1元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 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10-0578，400-710-0578。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0: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1: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0: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

0: 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几天咱在节目当中讲了医用级靶向辅酶之后啊，我也特意去了解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内容，我发现种类太多了。首先咱看各种品牌的都有啊，包括说大家伙特别关注的这个含量，那也是有高有低。
2: 对，
1: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保健级别。真正医用级靶向辅酶，这个大家伙都没用过。
2: 所以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辅酶 Q10，
1: 嗯，
2: 但是呢，真正的功效我没吃出来。
1: 是的，
2: 因为我讲过，辅酶 Q10 啊，是心脏在能量代谢的时候，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桥梁。保健级的辅酶进入身体之后啊，全身细胞都抢，真正被心脏细胞吸收的就仅仅呢、是 0.5%。
1: 嗯，这是既往大家吃普通辅酶一个吸收量啊。
2: 对，
1: 孙主任讲过，这 0.5% 是根据咱人的体重来的，人的心脏就拳头大小。
2: 对，
1: 那咱吃这个普通辅酶在全身都需要的情况之下，心脏得到的肯定非常少。以前的时候咱就说吃100毫克辅酶，以为哎呀这含量挺高啦，够用啦，其实就吸收了 0.5 毫克，那对心脏来说就是杯水车薪，太少了，99.5%的作用都没发挥出来。所以咱与其花高价去吃普通的辅酶，真的不如用一次医用靶向辅酶，那是不一样的。
2: 我们医用靶向辅酶啊，一个是医用，一个是靶向。
1: 嗯，
2: 医用是什么意思？
1: 那就是用于治疗的，临床上的。
2: 没错，
1: 嗯，
2: 所以啊，医用靶向辅酶，你只能去医院开，
1: 嗯，
2: 去药房你是买不到的，
1: 嗯，
2: 它和注射用的辅酶啊是一个等级，只不过一个是用于抢救，一个呢是用于日常调理，
1: 嗯，
2: 有明确调理作用的，
1: 嗯，能做到医用辅酶的，这是全国独一份的啊。
2: 对，但是呢，再讲靶向辅酶，就更厉害了。
1: 嗯，靶向，这就是大家也能了解，代表针对性更直接的。
2: 对，我们吃辅酶 Q10， 大家记住，必须具有靶向性，
1: 嗯，
2: 才能把辅酶真正的吃进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
1: 是的，就好像咱那个射箭一样啊，心脏好比辅酶这个靶子，吃进去直接进入心脏，精准到位。
2: 对。这也是至今呢、它仍然呢、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地方。
1: 嗯，
2: 现在呀，辅酶 Q10 的含量是越来越高。
1: 对，
2: 但真正靶向的一个都没有。
1: 还真是啊，
2: 因为靶向辅酶呀，它有两大无法超越的地方。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黄金配方，里边呢有脂肪酶，专门用于辅酶和红曲米的联合。
1: 嗯，
2: 保证这370毫克的辅酶直接进入到心脏。
1: 诶，
2: 而且这个脂肪酶也是药用的，只有啊美国有。
1: 嗯，
2: 单独购买的话差不多是1000多一盒。
1: 哎呦，
2: 第二呢就是技术突破不了，它采用的心肌能量定向传递技术是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独家研发的技术。
1: 嗯，独家研发就是被垄断了。
2: 对，所以啊咱们想用就必须啊进口。目前我们这边引进的一个是香港，还有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安贞，
1: 嗯，
2: 和交大的瑞金医院，
1: 嗯嗯，
2: 哎，就这三个地方有，其他地方都买不着。
1: 这也能看得出来它的地位啊，安贞也好还是瑞金也好，这两家医院也不是说什么产品都能进的啊。
2: 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破格引进，
1: 嗯，
2: 哎，专门用于极危重症患者，这样的患者呀需要医用靶向辅酶，服用之后呢370毫克辅酶靶向入心，给心肌提供能量，让心脏病患者 避免急性心衰。
1: 那我们有心脏病的朋友，咱一定要在日常啊，就把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上，不仅可以改善症状，长期吃可以提升心肌功能，提高心脏供血，避免疾病突发，这才是大家伙吃辅酶真正的意义所在。
2: 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才能把辅酶的作用发挥出来。
1: 是的，
2: 我们一天一粒，保证心脏一天的能量供应，增强心肌功能，让心脏每跳动一下都充满力量。
1: 是的，
2: 这时候啊，像胸闷、气短、心律不齐、心绞痛等心脏病的症状就都能得到改善。像是香港在长期使用医用靶向辅酶的情况下，心衰的发病率仅是1%。所以很多人在其他地方开不出来的，包括去医院看病，大夫知道医用靶向辅酶的，都会建议他去香港买。
1: 要吃辅酶啊，就得吃医用靶向辅酶。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能靶向入心，让咱们的心脏有足够的能力提升心脏功能的辅酶，这才是大家伙需要的辅酶。那如果广大听友对这款医用靶向辅酶感兴趣，或者想要联系孙主任的啊，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对于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用各类药物的人，医用级靶向辅酶必须配上。
1: 搭配用啊。
2: 因为它可以很好的规避药物的副作用。给大家举一个大家常用的药，比如说地平类。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人经常用这样的药？
1: 这我知道，地平类，这肯定是高血压的人在用。
2: 高血压是一类，其实最常吃地平类的人，更多的是冠心病、心绞痛合并高血压的人。为什么心绞痛的人会吃地平类的药呢？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地平类啊，我们管它叫钙拮抗剂。是干什么呢？是抑制钙啊在心脏细胞膜、血管细胞膜上的传递。这个我们心脏的电活动、血管的电活动收缩、舒张，都是由钙离子在细胞膜内外穿行的时候引起的。而钙离子在细胞内的穿行是由细胞提供能量的。那如果我们的细胞无法提供能量，那这个时候钙从细胞内穿到细胞外，就无法再回到细胞里。
1: 回不来了。
2: 回不来呢，那细胞已经收缩的细胞就无法再舒张。就是什么意思呢？抽着了。抽着了打不开，这个时候必须得细胞再有能量供应，才能把已经被释放出去的钙给它拿回来。那我们说钙拮抗剂也就把这个通道阻断，不让它出去。
1: 阻断了
2: 也就是什么，让它舒张，不让它再轻易的收缩。明白吧？
1: 明白了。
2: 血管处在舒张的状态，那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血压就会适当的降低？
1: 是的。
2: 心脏送血阻力就会减少。这就是它降压的机理。在这个过程大家记住，就是钙离子在细胞内外的交换决定了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的电位变化，而电位变化也决定了这些细胞是在收缩还是舒张。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心脏活动、血管活动与心脏能量代谢是不是能顺利的结合起来。能量产生了就去启动钙离子的转运。就是健康的。能量不能产生，或者是能量产生更常见的是无法与钙离子的转换进行连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血管痉挛，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心脏骤停。
1: 明白了。那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就恰好能够很好的解决心脏能量代谢桥梁这个问题啊。
2: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说吃地平类药物的朋友必须把医用靶向辅酶配上。370毫克高含量，直接吃到心脏当中。 一粒就满足心脏跳动时候的能量桥梁作用。
1: 嗯，
2: 心脏的能量哎能够及时释放，泵血就会更有力。
1: 是，
2: 每一次跳动就能满足全身的供血，即便是你吃着这瓶血管扩张的情况下，
1: 嗯，
2: 只要心脏有足够的力量，它能泵血上去，你就直接避免药物带来的心动过速的问题。
1: 嗯，
2: 但是啊，话说回来，它还有一个大前提，
1: 嗯，
2: 就是你必须吃医用靶向的辅酶。
1: 嗯，
2: 普通的辅酶是做不到的。
1: 哎，这是个关键点啊，因为普通辅酶无论说你选什么含量的，真正进入心脏的就只有 0.5%， 太少了。
2: 没错，
1: 嗯，
2: 这就像一个饿酒的人，他需要一大碗米饭，
1: 嗯，
2: 结果呢你只给了他两粒大米，
1: 哎呦，远远不够啊。
2: 所以说你吃再多，心脏泵血也提高不上来。
1: 嗯，
2: 而医用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是目前高含量。
1: 嗯，这两天啊，孙主任我也查了一下，含量能够达到300毫克的，就我看到的啊，目前只有一个，大多数都是说100多、200多，这是比较多的，比较普遍的。
2: 确实如此。
1: 嗯，
2: 所以医用靶向辅酶每一粒370毫克，是断崖式的领先。
1: 是的，
2: 一粒370毫克医用辅酶，等于30粒普通的辅酶 Q 十。
1: 嗯。
2: 等于70块牛排，
1: 嗯，
2: 175杯菠菜汁儿，420罐沙丁鱼罐头。
1: 哇，所以说吃什么都不如吃医用靶向辅酶。谁能一天吃70块牛排呀？咱肯定做不到，这个胃肠消化吸收它也接收不了啊。
2: 对，牛排当中的辅酶 Q 十含量相对是高的。
1: 嗯，
2: 所以说呀，你看欧美人的心脏比我们要好一些，
1: 嗯，
2: 这和他们吃牛排有直接关系的。
1: 嗯，但咱们东方人啊，这个亚洲人的饮食习惯，天天吃牛排不太可能的事儿，吃不进去啊。
2: 就算能吃进去，它里边的辅酶 Q 十一样是全身分配
1: 啊。
2: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能靶向入心。
1: 嗯，
2: 高含量辅酶补充进去，补充心肌能量，心脏泵血充足，心肌不缺血，长期用能改善心绞痛。
1: 嗯，心脏供血上来了，咱说这个疼痛啊不舒服的情况自然就减轻了啊。
2: 没错，但是前提啊是你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2: 普通辅酶 Q 十啊是做不到的。
1: 没错，
2: 当时啊在香港做过临床验证，找了100名服用啊地平类药物的冠心病患者，
1: 嗯，
2: 全部有心动过速的情况，
1: 嗯，
2: 然后把它分为两组，一组搭配普通辅酶，另一组搭配医用靶向辅酶，
1: 嗯，
2: 哎，进行为期1个月的对比验证，并且在验证期间犯心绞痛的时候，
1: 嗯，
2: 可以服用速效救心丸。
1: 嗯，这个结果哈、啊，孙主任，我都不用想，一定是搭配医用靶向辅酶的这一组患者改善的更好更大。毕竟咱说这个含量，包括这个吸收在那放着呢，
2: 差距啊非常明显。
1: 嗯，
2: 1个月的时间，搭配普通辅酶这组患者，心动过速的情况没有任何缓解。
1: 嗯，
2: 而且供血的能力很差，心慌憋闷症状明显。
1: 嗯，
2: 偶尔出现头晕的情况。并且每个人平均每天会发作一次心绞痛。
1: 哎呦！
2: 但是服用医用靶向辅酶这组，1周的时间，心动过速的情况得到缓解。
1: 嗯，
2: 心脏泵血量增加，心绞痛发作时间也得到了延长。
1: 嗯，
2: 之前2天发作一次，后来3-4天发作一次，1个月之后，心绞痛可以延长1周发作一次，
1: 嗯嗯，
2: 而且疼痛感减轻。
1: 嗯，看这对比非常明显啊。所以说咱们吃辅酶就得用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含量全球高，一粒儿顶得上普通辅酶30粒，这是任何其他辅酶都比不上的。那咱们有高血压的，冠心病心绞痛的，常年吃地平类药物出现心动过速的朋友，一定要搭配着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抵消副作用，改善心绞痛。咨询电话是 400-119-7299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像是心脑血管病的地平类，很多老年人都在吃。

0: 所以今天孙主任讲到的这个话题呀，我相信所有听友都特别关注，因为大家伙吃了这么多药，肯定会担心这个副作用的问题。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地平类啊，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还有什么样的人必须得吃医用靶向辅酶？
1: 还有啊，就长期服用贝特乐克，也就是美托洛尔的人，一定把医用剂靶向辅酶配上。
0: 哎呦，这个人群也不小啊。
1: 哎，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人群吃？
0: 调心率的吧，调心率的朋友在吃。
1: 准确的说呀，就是三种人呢、是要吃美托洛尔的。一种呢就是心率快的。再有一种呢就是有明确心衰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神经官能症，经常会觉得心慌的。这三种人呢在选用降压药的时候，美托洛尔作为一个必选项的，它也是一个降压药。
0: 明白了。
1: 哎，但是美托洛尔使用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什么？我们管这个药啊叫复性心率复性激励药物。就是减你的心率，同时也减你心脏的力量的药物。哎，就是心跳快的人你用它是因为它可以减心率。心衰的人为什么用它呢？因为它可以让你心脏跳的劲儿小一点，
0: 省点劲儿，
1: 省点劲儿。但是这个时候心脏跳的慢了，劲儿小了，心脏向外供血就会减少。
0: 哇，这个能力就弱了。
1: 哎，那我们要知道血从心脏出来第一个岔道就是什么？冠状动脉。所以说当心脏往外送血的力量小了，血少的时候，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冠状动脉。所以说美托洛尔在使用的时候，经常很多人呢会出现头晕，会出现呢心率过缓，这些也都严格限制了这个药物的使用。跳得太慢它会直接不跳了。
0: 哇，这更危险。
1: 对，有防止处置的时候，那经常啊所有的心肌细胞就自己跳自己的，就会使颤了。而且的话，如果你再有个肾动脉狭窄，那就直接会造成尿毒症，肾缺血了。而且的话，老年人更常见的冠心病的心律失常啊，我们叫快慢综合症。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所以说快的时候你心率150，美托洛尔可以帮你。你慢的时候心率50，美托洛尔会要你的命的。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怎么来平衡，怎么来调整。那问题就来了，孙主任，为什么说贝塔勒克美托洛尔的人需要用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呢？
1: 心脏细胞膜电位稳定之后，第一个解决的是贝塔勒克美托洛尔过度抑制。像我之前呢就有患者，他是心动过速，一分钟心率也能达到130。他总是说呀心口好像揣个兔子突突跳，去医院给他开的美托洛尔吃上之后啊，心率确实降下来了。吃一阵子之后啊，发现心率变慢了。不吃药也上不来，最慢的时候一分钟40多下，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上下楼梯也得喘一会儿，脸色也不好，总大喘气。去检查，医生说是早期心衰。当时就直接推荐他用医用靶向级辅酶，一天一粒370毫克高含量，解决他过度抑制的问题。一个星期的时间身上有劲儿了，动一动心就不那么慌了。吃一个月的时候心率平均一分钟54。喘气儿不那么费劲儿了，心脏泵血也比之前好了，大脑不缺血，头晕的情况没有了。坚持吃半年左右，心率恢复正常了。
0: 太好了。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的特点啊，就是什么呢？直接。也正因为如此，在北京安贞和上海瑞金啊，这两大医院才会破格引进，所有心脏病患者用上之后都有明显的效果。
1: 第二个，心脏膜电位稳定之后，人的过度兴奋问题也解决掉了。当你的心肌细胞不过度兴奋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贝特勒克美托洛尔等抑制心率的药物依赖性就不大了。
0: 心肌功能越来越好，自己可以平衡心率，那咱说谁还依赖药物啊，自己就可以了。
1: 但是有个前提，大家记住，

0: 一定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是的。
0: 第一个，它含量够。
1: 嗯。
0: 一粒370毫克，超高含量。第二就是它的靶向性。
1: 嗯。
0: 把370毫克全部送到心脏当中。
1: 对，不浪费啊。别的辅酶你吃的含量再高，它进入心脏都是 0.5%， 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朋友们，吃辅酶就是选用医用级靶向辅酶。这个靶向啊，往往它和特效是一个级别的。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一般呢，具有靶向性的药，比如说靶向药，各类病变当中基本上都会用到。
1: 对。
0: 它的特性就是精准。
1: 嗯。
0: 靶向药是精准打击病变细胞，而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精准入心。
1: 嗯。
0: 直接把370毫克高含量辅酶精准补进心脏，其他细胞都抢不走。
1: 是，这里边有这个红曲米带着进到心脏，就好像有这个导航定位一样啊。
0: 对，
1: 它绕过所有的脏腑器官，直奔心脏，目的地就是这儿，真正把辅酶吃进心脏里。
0: 医用级啊，靶向辅酶是我们日常强心剂好的办法，它没有任何局限性，人人都可以吃。
1: 嗯。
0: 另外，它不是急救的时候才要用，而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把辅酶补充进去了。
1: 嗯嗯。
0: 心脏有足够的能量供应，心肌功能增强，心肌细胞膜电位稳定，这个时候人不光是心率问题解决了，
1: 嗯，
0: 还不会发展成心衰。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比注射更适合大家。
1: 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超高含量，一天一粒儿，靶向入心，可以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代谢的需求，维持心肌功能，既可以摆脱药物副作用，又能增加药物效果。而且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本身啊，对于心脏病的预防以及非常常见的像这个心慌啊、胸闷啊、心绞痛等症状的改善有明显的效果。常年吃药的啊，心脏不舒服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咱得配上。那以后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了，谁都别犹豫，第一时间用上。如果大家伙对医用辅酶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孙主任，我想问问，还有没有其他人群是需要用上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的？
0: 说到心脑血管用药，
1: 嗯，
0: 有一个药几乎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是必须吃的，
1: 嗯，
0: 而且吃上啊，就是长期吃，你不能停，
1: 嗯，
0: 你猜猜是什么？
1: 扩血管的吗？
0: 不是。
1: 降压的？
0: 也不是。
1: 那您别卖关子了，您快告诉大家伙吧，是什么？
0: 就是他汀类降脂药
1: 啊。
0: 哎，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的朋友，
1: 嗯，
0: 我们人人都在吃，因为血脂高会造成血管硬化，
1: 嗯，
0: 而血管硬化会造成缺血，就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
1: 还真是啊，像我身边有一些老同事，比较年长的一些长辈，他们也都反馈已经开始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了。
0: 长期吃他汀的人都会有心脏功能的问题，
1: 血脂降下来了，大家会认为说心脏不是应该更好吗？
0: 这个呀，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1: 嗯，
0: 胆固醇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1: 它好像分好分坏两种吧？
0: 对呀，什么东西里边含胆固醇高啊？鸡蛋黄、
1: 蛋黄、
0: 海鲜，
1: 嗯，
0: 动物内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首先我们大家想一想，鸡蛋黄是不是高营养？
1: 肯定的呀。
0: 营养全不全？
1: 全面呢。
0: 一个鸡蛋黄可以变成一只小鸡儿啊，不缺胳膊不缺腿啊，就说明一个小鸡儿所有的营养成分在鸡蛋黄中都含有。
1: 是的。
0: 那我们说了海鲜都知道肯定营养好，哎，咱知道香港人均寿命全世界，
1: 嗯，
0: 那我也告诉大家，排第二的是日本的冲绳，
1: 嗯，
0: 排第三的是新加坡，排第四的是台湾。
1: 嗯，
0: 这些地方都有个什么共同特点呢？
1: 靠海，海产品丰富，
0: 都直接是海岛，所以说吃海鲜也长寿啊。
1: 对，
0: 但是胆固醇也高啊。那动物内脏就更有意思了，你不敢吃肚， 但是呢你。

0: 自己胃又糜烂了，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说你不敢吃心，你自己心脏啊又缺这个缺那个，
1: 嗯，
0: 哎，那脑子你更不敢吃了，全是胆固醇，那你自己又腔梗又脑萎缩的，
1: 嗯，
0: 也就是有没有发现，我们缺的东西正是我们不敢吃的东西。
1: 是的，
0: 而这些东西为什么不敢吃？胆固醇含量高，
1: 嗯，
0: 这也证明什么？胆固醇是非常重要的营养啊。那医生为什么要害你吗？还让你吃他丁啊？就是因为你有更重要的问题，
1: 嗯，
0: 你的心脏有大问题了。
1: 哦，
0: 我在衡量你的糜烂性胃炎、你的脑萎缩跟你的心肌梗死、心衰之间，
1: 嗯，
0: 我宁可让你冒着糜烂性胃炎、冒着脑萎缩的风险，我也让你抑制住胆固醇，别得心肌梗死，
1: 嗯嗯，
0: 别得心衰，明白吧？
1: 先保全心脏。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并不是终生要吃他汀的，从来没有一个人、一本书说过需要终生吃他汀的。
1: 嗯嗯，
0: 只要你心脏功能恢复了，他汀就可以停了。
1: 哦，
0: 不同的人群血脂的正常值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目标值，比如杨迪像你这么年轻，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4.1 就可以了。
1: 嗯。
0: 五十多岁了，那我就要控制到 3.1，
1: 更严格一些。
0: 哎，那你说你已经有心绞痛了，那就 2.8、嗯、哎，你说我已经下支架了，心衰了，就 1.8、
1: 嗯、
0: 哎，你心脏越差，你越要降胆固醇，你越降胆固醇，你要带来其他健康方面的代价。
1: 嗯，
0: 所以说你不想吃他汀，不想付出这么多代价，怎么办？你把心脏治好。
1: 嗯，
0: 哎，你恢复你心脏的收缩功能，不让它心衰，不让它心律失常，别让它猝死，他汀你就不用依赖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吃他汀，你天天在那验血脂，我们做的应该是咱什么时候可以不吃他汀？那怎么办？
1: 嗯，
0: 就一个办法，把你的心脏，让你的心肌细胞有力量，让它的能量代谢进入一个正常的状态。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是咱这个医用靶向辅酶登场了，它就能够把所有这些情况完美的解决平衡掉了啊。
0: 对，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用他汀类药物的患者，如果医用靶向辅酶配上370毫克，可以啊靶向入心，
1: 嗯，
0: 能直接给心脏提供能量，可以避免心肌损伤。另外它是配方型辅酶，
1: 嗯，
0: 长期吃还可以辅助降脂。
1: 对，它里边是有这个红曲米和脂肪酶的。
0: 红曲米啊，不光是跟心肌的细胞亲和度高，
1: 嗯，
0: 更重要的它还是停的他汀，
1: 嗯，
0: 哎，像是洛发他汀，它就是从红曲米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啊，
0: 它本身就有很强的降脂功能，它就能啊帮我们调理胆固醇的合成代谢，
1: 嗯。
0: 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
1: 嗯，也就是俗称的这个坏胆固醇啊。
0: 对，
1: 其实孙主任，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家在吃红曲米，就单独吃这一个，哇，那价格不便宜啊。
0: 长期吃红曲米啊，能避免血脂升高，减少我们血管出现阻塞的情况，
1: 嗯，
0: 减少血栓斑块的形成。高浓度红曲米是可以代替降脂药的，
1: 嗯，
0: 所以在香港长期吃医用靶向辅酶的人，连续服用半年以上，降脂药就开始减量了。
1: 嗯，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常年吃药的，就大家伙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一款医用级靶向辅酶，它里边这个黄金配方啊，红曲米和脂肪酶就是附加价值，就非常值得的。
0: 没错，
1: 嗯，
0: 脂肪酶啊不光是粘合剂，将高含量辅酶和红曲米粘在一起，更重要的它还是油脂杀手，
1: 嗯，
0: 这对已经有冠心病高血脂的患者更加重要。
1: 哎，
0: 红曲米是降脂，脂肪酶是专门分解心脏的油脂，当它进入到心脏以后，附着在心脏的油脂就相当于啊脂肪酶的食物，
1: 嗯，
0: 只要是一接触，它就开始分解，将能量进行释放。
1: 嗯，
0: 长此以往，心脏的脂肪会越来越少，心脏的负担会越来越轻。
1: 嗯，
0: 症状改善也就越快。
1: 嗯，那是一定的。其实这不就相当于说给咱这个心脏减负了吗？让心脏更加的轻松轻快。
0: 没错。
1: 嗯，
0: 之前有油脂，心脏像穿了军大衣， 行动方便。现在有脂肪酶分解，就相当于把肌囊衣脱掉了。
1: 嗯，
0: 这时候不仅吃他汀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没有了，还能增强药效。
1: 所以朋友们哈、啊，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强配方。以前啊，大家伙吃的都是单一辅酶，配方型辅酶还是第一次遇到啊。所以咱们同样吃辅酶，无论如何都要尝试一次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需求。
0: 不管是他汀类还是地匹林类，还是其他心脑血管用药，都需要长期吃。
1: 嗯，
0: 为什么要长期吃？就说明啊，我们的心脏问题是个长久的问题。
1: 是，但以往大家可能是没有办法啊，咬着牙继续坚持用。
0: 但是现在也不一样了。
1: 嗯，
0: 有了这医用靶向辅酶，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与其他的心脑血管疾病药搭配在一起，
1: 嗯，
0: 做到扬长避短。
1: 是的，
0: 让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都能发挥出来作用，提升药效。
1: 嗯，
0: 同时呢，能减轻这些药物的依赖，让心脏的能量代谢恢复到正常状态。
1: 嗯，
0: 修复损伤，分解脂肪，既能规避风险，又能加快治疗。
1: 嗯，医用靶向辅酶，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医用级别的辅酶，配方最强的，一天一粒儿，370毫克辅酶全都进入到心脏当中，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是我们以往没机会用到的。如果不是孙主任在节目当中讲啊，大家伙甚至都没有听到过。
0: 确实，
1: 嗯，
0: 因为拥挤靶向辅酶在我们这边还没普及。
1: 嗯，
0: 目前呢、只有啊北京、上海两家医院才有。
1: 嗯，
0: 而且还不能随便开，
1: 有限制的。
0: 很多患者去了之后啊，开不出来。所以说这段时间来找我要的人也非常多，
1: 都知道他的好了。哎，
0: 对，我呢也应大家的要求，为大家准备了一批。
1: 哎呦，孙主任，这个大家伙都等着急了啊！
0: 别着急，手续啊马上走完了。
1: 嗯，
0: 再等几天。
1: 那太好了，我们再耐心等上几天啊！想用的朋友，大家要留意听节目。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超高含量，加上它靶向入心这个特性，养心肌的效果哈、是无法超越的。如果大家对医用靶向辅酶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

0: 到最后就是大医院检查，他就说我那个心脏里有心肌桥，有个心肌桥。
1: 心肌桥不是病。
0: 不是病啊。
1: 嗯。
0: 啊，那我可是就在这个就是一小前吧哈，我就十多岁前，这前我都没有感觉。到四五十岁前吧，我就是一变天，我心脏就不得劲，就出不来气。完了呢，后来不检查不说，我就得上医院，上医院就扎点滴流啥缓一缓。一变天一变天，一有一点事儿，这心脏就不得劲。以前没有，后来检查时候就是冠脉心肌检查时候就是那个心肌桥嘛。
1: 心肌桥从你娘胎里就有，根本不是病。
0: 那我可是总经常扎滴流。
1: 你说这症状，这不典型的心脏的神经官能症吗？
0: 啊，那我不知道，因为我就也搁大医院看过啊，那个心肌桥，我就觉着我怎么就成老有病呢？就岁数大以后，
1: 神经官能症不是你岁数大了以后，是你压力大了以后。
0: 那对，压力大，对。那你说那完我就总去扎滴流，总上医院扎滴流。现在我也不去扎滴流了，岁数也大了。再说我现在吧，我82，我现在的身体也不行，家庭环境也不行，条件都不行，我就吃药。我就见什么药吧，我就买就吃，吃也不好啊，就这样。反正一有天变了啥事儿，就出不来气，完我没办法，我就出不来气，我就得上医院住院去呢。我就是觉着心脏出不来气，憋的啥，这也走不动，也干不了。
1: 就是你心太累了，你太爱操心了。
0: 那您说的对，
1: 你心脏啥事没有，本身身体是很好的。
0: 那您说的我真对，因为我爱操心，人家庭事儿多，完我还受到挺大的那打。
1: 你都82岁了，你说话还能这么说，底气这么足。
0: 我跟您说，我说什么药吃的都是苏合香。
1: 嗯，把心脏的能量啊再补足，让心脏有劲儿一点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啊弄得那么复杂。苏合香用上开心窍，再加上一个呀，给心脏提供营养。我给你推荐呢，用香港那个应付酶，你就是心脏没劲儿，心脏太累了。
0: 什么酶？
1: 叫医用辅酶，
0: 医用辅酶啊，
1: 就是专门给心脏供能量的辅酶 Q 是，你心太累了，别的什么问题都不。
0: 医用辅酶啊，
1: 对，
0: 这你们这平台能买不？
1: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我们正在走手续，别着急，有消息啊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啊，过来能有。另外我还想买点苏合香。那完了，可能现在没有，以后
1: 也看看吧。苏合香这段时间找我要的人特别多，我也在想办法看能不能带
0: 了一批。完我就听一听，我吃苏合香特别有效，完事我就不用上医院住院扎滴流，咱家
1: 挺不用再打滴流了。你这根本不是打滴流治的病，查出来一个不是病的东西当病治，你本身就神经衰弱的，你就怕这样。
0: 对，您说的可对了，我再跟您说说我别的病啊，失眠。一晚上啊，就睡一两个小时觉。
1: 那不也是神经衰弱吗？白天困不困呢？
0: 白天困呢，困有时候困完了我也不敢睡，有时候睡就眯10分8分，到晚上就可精神了，总是还有头晕，头还晕，完还便秘，就是这几种病。
1: 你褪黑素用过吗？
0: 啊？
1: 褪黑素
0: 我用过，不好使。完我现在就用。
1: 你用的是药的褪黑素还是保健品的褪黑素？
0: 我也不知道什么褪黑素，反正就有我进口的褪黑素，我这净吃那个。
1: 找药的，别找保健品的。
0: 啊，那我不知道，我现在睡不着。
1: 或者说你用中药来，用中药的话，用补肾的药也可以。
0: 我吃中药吃不了，我跟你说，我就是吃不了中药，完了就我就吃些西药，吃的能有10年、10年8年、10年20年都有。就
1: 你吃什么西药了？
0: 就安定，还有阿普唑仑。
1: 这东西都跟你没关系啊，没有用啊。你是不困，你吃安定干什么？那睡觉也白睡呀，你醒了之后也全身难受。
0: 那我不吃一点也不睡，睁着眼睛那么就一宿，完了白天更挺不住了，就头晕呐。
1: 你这样，你现在是中药吃不了。
0: 嗯。
1: 白天能不能不睡觉？
0: 白天不睡觉的话，我挺不住。
1: 白天挺不住睡的觉，你晚上不更睡不着吗？
0: 就是我知道，但是我白天也不多睡，我就挺迷糊了，躺那块儿就得闭眼睛，我这眼睛还不好，我就闭上眼睛，完我就多少10分钟8分钟打个盹，就这样。不是我想
1: 你最好的办法是白天千万不要睡觉。
0: 那我千万不要睡觉，我挺不住天，我迷糊了，我就得躺下。
1: 看过心理医生吗？
0: 心理医生我没看过。
1: 中药吃。

0: 了，
1: 你看
0: 的
1: 一下
0: 大
1: 心理医生，要
0: 概，
1: 专业医生来调了，因为你所有的西药你说的都不对。西
0: 啊，
1: 药安眠药分得非常细的，不是拿来安定谁都可以吃的。你
0: 我
1: 吃
0: 听
1: 安
0: 的
1: 定
0: 是
1: 不
0: 那
1: 对
0: 个
1: 的，
0: 药，
1: 看看你需要用哪一种安眠药，因为这个药开是很慎重的。我知道是什么药，但我不能给你开，明白不？找心理医生看一下，让他给你开睡觉药，不能吃安定。你吃
0: 哎
1: 错
0: 呀，
1: 了，
0: 那我都吃10多年了，
1: 你需要
0: 那
1: 用
0: 我，
1: 的是另外一类药。不是这类药，安定是抗焦虑药。你主要表现还不是焦虑啊？
0: 那我等有机会，我这人啊，浑身都是病，完走也走
1: 你
0: 不
1: 浑身
0: 对，
1: 啥病都没有，你就这一个大病了啊？
0: 我还有那什么呢？我还有那个便秘呢，还有
1: 那都属
0: 对，
1: 于这个，那都属于神经官能症嘛，胃肠功能紊乱啊。
0: 冠心病也是。
1: 你没有冠心病，
0: 头晕呢，我这有
1: 那不
0: 之
1: 也是
0: 前的
1: 神
0: 荨
1: 经衰
0: 麻
1: 弱
0: 粉。
1: 来的吗？看心理医生解决啊。
0: 那好了，那我就看那个去。那主任再见啊，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我想问问你哈，就是你讲这个医用的那个辅酶。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呢？我以前吧也吃了不少的那个辅酶，就是啥牌子都有，啥含量的吧也都有，但是医用的靶向辅酶我还第一次听说，所以说我现在心有点重，我也想用点的呢。
1: 医用靶向辅酶呀，我们说了，人人都应该吃。我们的心脏想要跳动，就要消耗大量的辅酶 Q10。现在市面上的辅酶 Q10 很多，得有几百种。但是能达到医用级别的，能够靶向入心的，直接给心肌细胞啊补充所需营养成分的，就只有这一种。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今年71了，心脏不好，厉害的时候吧，平躺着不行，就感觉到压气，上不来气儿，就得坐着，到晚上后背上啊，靠个枕头，靠个背，才能眯了那么一会儿。完了，有时候吧，睡睡觉就憋醒了，醒了以后吧，半天半天缓不过来呀，心脏好像就有那什么叫砰砰砰的那种感觉。到医院检查呢，大夫说我是怎么叫叫左心室肥大，2天半吧，关闭不全，心衰二期还主动脉硬化。当时吧，医院呢让我做那个换瓣手术，我侄子吧也是大夫，说我这个年龄啊换瓣吧，不会好到哪儿去，劝我先不要换了。而且吧，现在呢已经就到了心衰了，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手段。哎呀，白天白天遭罪，你说晚上晚上遭罪呀，根本没有好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你说咋整啊？你这是。
1: 有的时候我看病啊，我说点话呀也难听，你也担待点。你侄子这种啊，耽误自己亲戚，这病必须得换瓣儿。二尖瓣关闭不全，任何药都治不好的。就像我说了，瓣膜是什么？心脏、心室就是一个房子，瓣膜就房的门，门已经烂了，都已经关不上了。你用什么方法能让你长个门呢？那不可能的，把它换掉换门呢？你现在房子门框都已经跟着变形了，你越往后拖，这门越难换了，对不对？为什么心室肥大呀？被憋的，心室把血送出去，正常情况下门应该关上，就把它挡住了。 许

0: 液就不会倒流。你现在门关不住，新石把血推出去之后，又都推回来了，新石的活白干了。那新石，你想想，送出血再顶回来，那时间久了，新石不就越憋越大吗？那新石越憋越大，心脏肯定干活干的越来越多。你现在心脏已经累的衰竭了，你的心衰是心脏过度劳累来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时候必须得做手术，同时的话，你必须得把心室的能量代谢提高上来，让心脏有劲儿。你再等的话，就不是换瓣能治的了，就得换心脏了。
1: 平时吧，医院给我开的药，我也都是按时吃。
0: 嗯。
1: 后来吧，医生告诉我用上辅酶秋实，我就去药房买的。吃完以后，确实感觉刚开始还不错，感觉好受一点，舒服点的。但是吃过一段时间以后吧，我就感觉到好像和以前没有太明显的改善。完了，然后我就换高含量的市面上啊能有的辅酶，基本都吃一遍了吧。现在吃的吧，就是药房那个最高含量那个美的，那个300那个毫克那个，还和以前一样啊。你说我该不该吃这个辅酶了？你说呀？
0: 你的治疗第一个最主要的，先换瓣儿，换瓣儿是一定要做的，跟年龄无关。90岁、100岁出现这病也是换瓣儿。这个病心脏科医生是不看的，你要到外科去看。瓣膜疾病是心脏外科的病，因为只有手术能解决。但是你要想做换瓣手术，辅酶是要吃的，但普通辅酶肯定不行，一定要吃医用靶向辅酶。普通辅酶，你最多也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对心脏肯定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因为你的心脏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个时候，你不管是做手术还是术后恢复，你能不能坚持过这手术，关键的就是你的心脏能不能承受这个手术。心脏基础好，能量代谢足，它就可以完全适应这个手术。心脏如果的话没劲儿了，心脏如果的话衰竭了，你手术台都下不来。但是你用医用靶向辅酶干什么？它可以讲370毫克含量，都能送到你心脏当中，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跳动。哎，吃上一个星期左右，心脏代谢就可以开始恢复，长期用下去啊，就可以对心脏持续进行功能保护，防止出现呐。早搏房颤，防止心衰继续加重。这个对于你啊，安全手术、完成手术、手术之后的疗效恢复是必要做的。
1: 这么这辅酶以前咱没听说过呢。我要是早点用上，我想是不是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吧？
0: 少量瓣膜反流，医用靶向辅酶可以帮你解决，但是你心室已经肥大了，我都不用问，你肯定中等以上的反流。中等以上的反流是做手术的啊，咱有一说一，治病一定要规范。哎，你这个时候就是在香港的治疗方案，肯定也是换瓣加上医用辅酶 Q 十的，因为有医用辅酶 Q 十，他才觉得手术他能放心，安全性才会高。因为这种医用靶向辅酶在美国是耗时6年才研发出来的，七倍方，除了高含量辅酶外，还加入了红曲米脂肪酶，能够将辅酶精准地送到心肌细胞当中，让心肌细胞有足够的营养。同时，红曲米和脂肪酶还可以分解心肌多余脂肪，让辅酶 Q 十更好地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提高心脏的泵血功能，改善心脏病引发的症状。所以说，也让你呀，心脏能适应更大的手术。
1: 那主任，那您就给我报个名吧，我定10盒。
0: 现在呀，还不能报名，医用靶向辅酶呀，手续还没有办好呢，再等几天。哎，到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1: 那行，那行，我知道了，那就谢谢你啊，主任，那我
0: 好，不
1: 就
0: 客
1: 关注
0: 气。
1: 节目吧。哎，好嘞，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 稳定心肌细胞膜。

0: 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吧？
2: 啊，是我啊。
3: 孙主任你好。
2: 哎，
3: 苏和香我用着呢。
2: 啊，
3: 叫我比我用过的所有的治心脏病的药。
2: 嗯，
3: 现在听说又给我们带回来医用八项复酶嘛。
2: 嗯，
3: 我也想用上点儿。
2: 用苏和香的患者，我觉得呀都应该呀用上医用八项复酶。因为苏和香啊是治疗心脏调，它呀是高纯度的药物挥发油，里边含有啊57种治心成分，高度浓缩在一起，一颗呀就可以起到开窍的作用，防止心梗猝死。而这种医用靶向辅酶呢，它是全局一个呀靶向入心的辅酶 Q 十，能够给心脏啊提供能量营养。所以说他俩搭配使用啊就是个强强联合。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冠心病
2: 啊，
3: 十多年了，也吃了好多的药，就是只能维持一下。后来我听你讲这苏和香嘛，香港人都用，我也用上了。哎，没想到我用上我就感觉我这心不那么慌了。哎，以前心慌的老是忽忽悠悠的那种。哎，吃十多天的时候吧，这心率基本上是70多下。以前这心率快，以前不行，一分钟能达到90多下呢。最重要的啥，吃到现在我这心绞痛也不犯了。
2: 嗯。
3: 啊，之前隔4-5天就发作一次。发作起来吧，这心口窝就跟针扎的一样，那样疼，拧着疼。
2: 嗯。
3: 而且全身都冒虚汗。以前犯心绞痛啊，我就吃那个速效救心丸，老半天那个劲儿才能缓过来。哎，后来我就吃苏和香，吃下去没几分钟就缓过来了，到现在已经不犯了。
2: 香药的特点呢，就是快。苏和香啊，是中药开窍中快的，而且是专门啊开心窍。以前咱们想要开心窍啊，只能是利用啊像针灸，哎扎上几针，很快也就感觉胸部这儿啊松快了。但是弊端就是呢，这个手法呀不是所有的中医大夫都会，必须得是那些经验丰富的老中医，这样的老中医很难找，所以说咱们不能常用。但是苏和香不同，它的用法呀是舌下含服，马上就能啊打开心窍，就跟针灸一样，而且里边有57种治疗心脏的成分，直接补进身体里面，能够很大程度的避免心脏的梗阻，让血液运行通畅，所以说心脏不缺血了，自然心绞痛就得到缓解，就不会发作。对你这种情况来说呀，长期用能够完全避免呢出现心梗突发。
3: 是啊，我就打算长期用嘛。这不听说你讲的这个医用靶向辅酶也是东西，也是独一无二的，我就想着搭配在一起，那我这心脏不就更好了吗？
2: 肯定的。医用靶向辅酶呀，是全球一个呀靶向入心的辅酶 Q 十，它能够啊将辅酶 Q 十直接补进呢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去，每粒啊370毫克就是全球高的了，仅需一粒啊就可以满足我们心脏一天的收张、能量供应、营养需求。你吃一粒医用靶向辅酶，相当于你吃啊30粒普通的辅酶 Q 十。吃它能快速的补充心脏所需营养，这个时候咱们心脏跳动就有力量，泵血能力增强，血液能够完美的供应全身，让我们的心脏功能越来越好。哎，你想这个时候我们有靶向辅酶保证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苏和香防止心梗猝死，搭配在一起，这就等于对心脏啊是一个全面的治疗方案。
3: 那孙主任，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啊？现在报名行不行啊？你给我们多少争取点嘛？
2: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我们正在走手续，别着急啊，再等几天。

0: 有消息也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好的好的，那谢谢苏主任了。
0: 不客气，哎，那好，你关注节目就可以，
1: 哎，
0: 啊，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听众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平时吃素食，不吃肉。我自己真正告别肉食生活是从90年开始的，有30来年了。但是我坚持素食这条路也并不是很顺畅，也有过反复和曲折。最开始我母亲不太理解，我老母亲由于自小受苦，所以很自然把吃肉作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他在世时看我不吃肉很不放心，总怕我工作劳累营养不够，所以呢，每当我回家看他时候，他便会做许多 他认为的好吃的来犒劳我。当然啦，他老人家认定的好吃的必定是鸡鸭鱼肉，我不能总让老母亲失望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象征性的吃几口，边吃边夸他做的真香，让他高兴。好在我老内也不是对肉食感兴趣的人，这样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可以一直吃素。吃素的好处太多了，要是细致点讲，连讲半个月一个月也讲不完，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馋肉的，无肉不欢，我不能强人所难。大家不爱听的我偏讲，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能肯定的是，吃素的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质量脚比吃肉的人强10年都不止。同样都70岁，一个人吃素，另一个人不吃素，你去查血管去吧，去查查动脉硬化，肯定是吃素的比不吃素的强。吃素的人血管有弹性，所以吃素的人不会猝死，猝死的概率极低，10个人有一个猝死的都不到。而吃肉的人比吃素的人高出5倍都不止。《左传·曹刿论战》这本书里就提到了，素食者敏而惠，肉食者容而悍。吃肉虽然有吃肉的好处，吃肉的人膘肥体壮，身上有膀子力气，但是他们心脏的耗氧量大，身体的供血提供营养的需求高，所以稍微降低点标准就不耐受，就缺血缺氧，就梗住了，就容易过去。而吃素的人灵敏聪慧，对血氧的要求低，适应能力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大家在用膏的时候我也提醒过，用药期间最好吃素，少沾荤腥油腻，多吃谷物，五谷为养，养的是你的精，精华是身体最根本的能量。五畜为益，五畜指的是牛羊猪鸡狗，为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锦上添花，相当于炒菜的佐料。喜欢吃肉的人在五谷的基础上加一点点肉食就可以了，千万别弄颠倒了。我认识一个老朋友，是山东聊城人，他也吃素，他不吃肉的原因很特殊，年轻时看见肉跟蝇子见了血一样，肉皮5花3层的肥肉膘，用2号碗装，一口气能造2-3碗。我可吃不了那些，我年轻时就不爱吃肉。07年，我给他

家里的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俩通电话，他跟我讲了他戒掉肉的原因，正因为这事儿，他家里才多出一位病人，这个病人其实跟他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具体咋回事呢？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老弟姓陈，他20多岁的时候，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在生产队当社员，每年队上的小麦大获丰收，队长都会开恩，杀猪炖肉犒劳全体社员，这算是当时盛行的一个风俗。正巧那一年小麦又丰收，队长一声令下，队上养的一只肥猪就下了锅，肉煮到大锅里不久，长时间不沾荤腥的社员同志们早被肉香迷糊晕了。当临时炊事员将雪白的肉片定量盛到每个人手捧的碗里时候，大家都是急匆匆的找到一块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吞虎咽的吃起来。生产队的厂院里到处都是人们吃肥肉吧唧嘴的声音和吃美了之后的叫好声，老陈也不能例外，三口两口将碗里的肉和汤吞进肚子里头，却觉得一点儿也没解馋。他舔了舔躺到嘴边上的油珠，朝四处观望，突然他看到一个妇女对着碗里的肉没动一口，老陈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望着那碗里握着的几块肥肉，流着口水问：“莲花嫂子，你咋不吃肉啊？”那个妇女很警觉地看了老陈一眼，又扫了一眼碗里的肉，口是心非地跟老陈讲：“我不爱吃肉。”周围人听完这话都跟着起哄，说莲花嫂子是地主家儿媳，以前大鱼大肉吃的没数，哪能看上这点肥膘呢？莲花嫂子的婆家以前家境确实不错，她男人是地主的儿子，她公公是地主，她婆婆是富家小姐，她嫁给她丈夫也算是从鸡窝里飞到凤凰窝，哪成想凤凰窝还没捂热乎，她公公就挨收拾了，连带着她男人也跟着吃挂烙。莲花嫂正怀孕的时候，她男人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再加上成分不好，在村子里总觉得低人一等。莲花嫂子说自己不爱吃肉，老陈便顺手抢过她手里的碗，嘴里念叨着：“我爱吃，那我就帮你吃了吧。”他抱着饭碗跑到角落里，一口气儿将碗里的肉消灭干净。当老陈扒搭着嘴回来时，莲花嫂已经抹着眼泪回家了。人们都觉得老陈这么做有点过分，甚至当面骂老陈。但莲花嫂子走之前毕竟什么也没说，老陈也没当回事儿。本来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队长火急火燎的将大伙召集到一块儿，通知大伙莲花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莲花是个寡妇，带着一个3岁的闺女
和一个腿脚不好的。

婆，她家住在村西头，因为成分不好，没人愿意挨着她家，所以她家被孤立了，前后左右都没邻居，泥砖砌成的茅草房，孤零零的处在村子的边上，她家能出啥大事儿？原来莲花的婆婆馋肉了，她却没钱买。她听说参加麦收能挣几块肥肉，就来了。听到这儿，老陈心里一紧，后悔自己昨天抢了那块肥肉。社员们也纷纷议论，这女人真是个孝顺的儿媳。还有人嘀咕着，昨天我亲眼看见莲花分的那份肉让陈大嘴给抢去吃了，真缺德。陈大嘴指的就是老陈，老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在心底恨自己不长脑子。可这还不算完，接着队长又说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莲花昨天收工回家，看见婆婆正坐在外屋的地上，手里攥着她闺女的薄棉袄，却不见了三岁的闺女。没等莲花发问，婆婆用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跟莲花请罪，说莲花的闺女在莲花出门后喊着要找妈妈，孙女挣脱了奶奶的手跑到院子外去了，腿脚不好的婆婆没办法追上孩子，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条大黑狗给叼走了。婆婆拎着拐杖拼了命地追出去，那条大黑狗早都跑得没影了。最后黑狗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但是孩子却没了，地上只剩下孩子穿的这件薄棉袄。老人边哭边骂自己，怎么就那么馋，非得逼着儿媳出去卖收挣肥肉。莲花听到这个消息也承受不住打击，当时就晕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生产队的会计室，会计室里有张床，他在床上躺着，身上压着棉被，被不是自己家的，床也不是自己家的，屋子更不是自己家的。他醒了之后发现周围环境很陌生，就想起来，但是费了牛劲，累了一脑门子汗，连坐都坐不住，他的下半身两条腿不听使唤了。莲花的婆婆因为没有脸再面对莲花，自己离开了村子，走之前谁也没告诉村子里的人，包括莲花和老陈，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太太。莲花有心找婆婆，但是她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腿不能动以外，神志也越来越不正常，有的时候坐在床上正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定住了，别人叫他他根本没有反应，眼睛睁着但是眼神呆滞，过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清醒过来以后对之前的事儿一点记忆没有，他总是这样，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犯病两三回。当地的赤脚医生说，莲花是想姑娘想的，得了失心疯。赤脚医生开了几副药，
一副不好使就换下一副，但换汤不换药。老陈说他给莲花吃的都是以朱砂为主要成分，药汤子痛红，药面也痛红，药费由老陈出。老陈对抢莲花的猪肉吃那事儿一直心里有愧。莲花嫂子的孩子没了，虽然跟他无关，但是他认为自己有错在先，有责任给莲花嫂看病。老陈又跟我说，莲花嫂子吃那几副中药吃了一年多，不但没效果，反而发呆发傻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添了一样毛病，有的时候他的胳膊腿就像电打了一样在那儿直哆嗦，犯病时挺吓人的。村里人都传莲花嫂得了精神病，他在会计室住的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那间房子，连大队的会计都搬出去办公了。老陈也知道常年住在队里不是回事儿，继续再吃赤脚医生的药也不对路，所以他把含朱砂的药都停了，还跟队长商量把莲花嫂接到了自己家当成自己的老人来供养起来。也就是因为伺候莲花嫂子，老陈的婚事给耽搁了，一直到三十好几才遇到一个被老陈感动的老姑娘嫁给老陈，与他一起照顾莲花嫂，这一照顾就照顾了几十年呢，从79年一直照顾到07年我给莲花看病，你算算吧，这是多长时间，将近30年啊。旁的不说，老陈他们两口子我是真心佩服，他们不沾亲不带故能伺候卧床不起的病人伺候了30来年，这是多好的人性啊。这位病人得病之后能活这么长时间都算是奇迹，说明老陈两口子照顾得好。他得这个病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失心疯，那位胡说八道瞎给病人吃药，他这个病叫癫痫。癫痫犯病时手里拿着东西一犯病马上就掉，前一秒正常说话，后一秒直勾勾的愣在原地，这叫意识障碍，或者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都是癫痫。癫痫是啥导致的？跟他的下肢瘫痪有关，瘫痪的原因脑病脑血管脑梗。像这个女同志年轻时候孩子没了，上来一股急火，血压上来了，把血管里的斑块推到脑血管里就堵住了。一般的脑梗多数是左侧瘫痪或者右侧瘫痪，他这个比较特殊，是双下肢瘫痪。双下肢瘫痪的人堵住的都是双额叶的位置，就是脑门这一大块，里面对应的脑组织脑血管出问题了。老陈后来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主要也是兴趣相投，我吃素他也吃素。他自从莲花嫂子这事儿出了以后就把肉给戒了，连着28年不沾荤腥，体格子倒是不错，伺候病人那么累
他啥毛病没

老陈问我，胡老，我嫂子这病能不能喝高啊？我告诉他，我说你让他喝吧，他这个脑梗得病年头这么久，还伴有癫痫，除了老高以外，我是想不出来任何办法来。喝上老高，兴许有缓，但不喝就这样了，能活着就不善了。老陈说，只要有点希望，我就花钱给他治，要不然我这心里这辈子都过意不去。我开导他，我说你不用大包大揽，他得病这件事儿，我认为错不在你，但是你能做到这份上，我觉得你老陈是好样的。我说这样吧，我帮你写一份申请，打个报告，我们每年有100个全程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非常少，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老陈家这个病人姓金，叫金莲花，金莲花本人无儿无女，配偶去世，婆婆失踪，婆婆即使活到现在也90多了，帮不上啥忙，所以他这个条件符合援助的标准。我跟老陈说，我帮你这个忙，你就别往里搭钱了。老陈听了感动得要哭似的，说，胡老爷子，我谢谢您，您是好人。我说你这是哪里话，我做这点儿不算什么，我力所能及写份材料，打声招呼而已，但是我不敢打保票给你莲花嫂子恢复到啥程度。一般的脑梗患者我敢较真儿，像得病年头少的，一年两年我真能治好，治好过多少个了。但是你家里这个病人我可不敢保证，因为他得病年头太长了，但是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着我的消息，等药批下来，咱们就马上给病人用。没到半个月的功夫，批下来了。药厂的领导比较支持我，不管啥事儿，只要我点头，他基本都不否。我跟老陈第二次通话，我管他要家庭住址，我说马上就能给你汇过去了，邮费我出，你就负责给病人按时吃药就行，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联系。另外他这个病最开始要多用，一天喝5回，一次喝1大口，喝完了之后少喝点水润润就行，别呛到他。老陈把我的话都记下来了，严格按照我说的执行。一晃10来个月过去了，头半年变化还不算明显，毕竟是这个患者得病的年头太久，病的推重，就算是用老高，按他这个情况也得一点一点的养，一点一点的改善身体的内环境，等基础打牢了，根基扎实了，源头有活气儿了，心脏、大脑、肝肾的功能复苏以后，不管多严重的慢性病，总会有改善的那一天。半年之后，老陈惊喜地发现病人的脚丫子热乎了，以前两只脚拔凉拔凉的，像是不过雪似的，这回雪上来了，脚上腿上都有热乎气儿了，然后癫痫的时间也缩短了，以前癫痫犯病的

最多一次躺炕上抽了30来分钟，现在用完老膏犯一次病最多10分钟，平均就5-6分钟，这样的话患者的痛苦就减轻了，没那么遭罪了。这还是小改变，大改变从用药7-8个月后开始，几乎一天一个样，可把老陈高兴坏了。今天说，胡老爷子呀，我嫂子自己知道上厕所了，拉屎尿尿有感觉了，以前下半身一点知觉没有，现在能分清热和凉，知道疼，也知道痒了。我说这是好事啊，知疼知痒不犯毛病，比啥也不知道强。知道拉屎尿尿，你们夫妻俩伺候他也没有那么辛苦了。老陈说，是啊，我苦点不要紧，主要是苦了我媳妇，这回确实省事了。没过2天又打电话说，胡老爷子，我嫂子好长时间没犯了，以前几乎每天都犯病，现在有1周多都没犯病了。我说那更好，说明他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神经不乱指挥了，身体就不抽搐，人的意识也不会断片儿，这是很大的进步。再过1个月多一点，老陈又报喜说，我嫂子现在能自个儿坐起来了，不用我们扶着，她就能自己坐起来，还能转个身儿，把腿搭在炕沿下，双手扶着炕沿儿，自己能毛着腰站起来一小会儿，但是没站多长时间就摔倒地上了。我们怕他摔坏了，没让他再站。我告诉老陈，随着神经的恢复，骨骼的支撑力的复苏，站起来是迟早的事儿，但是别着急，千万别得了便宜就卖乖，别着急活动，万一抻到骨头伤了关节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让他再静养半年，再考虑走的事儿。就这样，这位患者用一直用到2年多一点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自己上厕所，拉屎尿尿都能自理。经过2年的努力，把老陈两口子也解放出来了。以前这两口子在家啥也干不了，就伺候这个病人，地里只能种点苞米省心。现在病人的身体好了，家里负担减轻，老陈他们老两口把玉米地改成了大葱地和白菜地，还不用自己卖，到时候人家上门来收。老陈说，种蔬菜比种玉米操心，但操心归操心，得有那个条件能操上这份心。现在眼瞧着莲花嫂子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能自己照顾自己，同时还能抽出空闲来给老陈他们两口子做饭，莲花嫂子主内，老陈两口子主外，一年下来种蔬菜比种玉米多创收3倍都不止。我听了也挺高兴的，这家人的日子终于见亮了。通过这件事儿，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年

0: 纪大了，不要害怕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管摊上个多难调理的毛病，再难，能难过30年的脑中风，再加上个癫痫吗？这是多难治的病啊！上大医院，用西医最高超的治病技术，也很难控制住了。别说治疗、治愈，就是控制，它也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不仅控制住了，还能让它逆转。逆转的意思就是完全调换个个，换了一个人，躺着起不来的人，争取让他站起来了。癫痫的人，让他不抽了。拉屎尿尿不能自理的人，现在能给家里人做饭了。这叫逆转，每天溜一点儿，坚持用，连着用1年，最多2年，大病大的转变就出来了，让人回归原位，回来了病就好了。而普通的小病小灾，通常会很快见效。另外一点，高是中药制剂，纯植物药，没有任何动物成分。在中药类型中，它属于非常稀有的复膏。复膏跟普通的膏方的区别在于，里边不存在异体蛋白，像阿胶、驴皮熬的，这属于异体蛋白。羊角胶、鹿角胶、黄明胶都属于异体蛋白。异体蛋白是别的动物的东西，硬往咱们身体里搁，所以它有排异反应。就像有的人喝牛奶拉肚子，吃火锅、吃肉拉肚子，或者吃完了以后往外排气，都属于排异反应。往膏方里加动物胶，出膏快，1天就出膏，但是时间太短，中药材的药力不可能全出来。咱们零添加，什么动物成分都没有，纯植物药，连熬50天出一锅膏，清清白白的让你好病，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看起来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您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下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病人交口称赞他呢？哪有那么多的临床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病患用实际行动验证出来的？结果说明一切，你用上就知道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3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

0: 我呢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0: 我呢是2013年的时候吧住过一次院。
1: 嗯，
0: 当时啊难受的上不来气。
1: 嗯，
0: 躺的呀躺不下去，只能啊靠着这个床头坐一宿。
1: 嗯，
0: 第二天呢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不是去医院吗？到医院检查完说我是什么心衰，左心室肥大。
1: 嗯，
0: 心动过速。
1: 嗯，
0: 心肌缺血，只有30%的供血量了。
1: 你看看，
0: 这个，
1: 多厉害呀。啊！
0: 血呢养不住心了。我呢，
1: 嗯，
0: 还是经常性的什么疼，这前胸后背啊，
1: 嗯，
0: 就像是针扎似的，上呢上不来气，浑身呢一点劲儿也没有。
1: 啊，
0: 当时我还意味着可能是岔气了，就用这个手拍。
1: 嗯，
0: 后来呢才知道是心绞疼了。我这睡眠还不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挺难受的呀。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脉搏呢，还头停。
1: 嗯，
0: 经常呀大汗淋漓的。
1: 嗯，
0: 身上啊，
1: 嗯，
0: 老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这有时候这个衣服呀都湿透了。
1: 啊，
0: 这一犯病的时候吧，我心里啊啥都明白，就是啊。
1: 嗯，
0: 说不出来。
1: 嗯，
0: 我这心衰啊在住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了，说这个病啊治不了，住半个月院就回家吃药慢慢缓解吧。
1: 嗯，
0: 这犯病再来住院。
1: 嗯，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嗯
0: 嗯，没办法呢。
1: 嗯，
0: 但是呢我一到家呀就感觉到跟医院不一样了，回家呀还是呀心里有难受。
1: 嗯，
0: 药品呢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也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这个效果。
1: 你看看
0: 孩子呀感觉到没有劲儿，那饭呢，
1: 嗯，
0: 也做不了了，家务活呢也干不了了，楼呢是下不去了，这心里头闷的呀上不来气，老是喘呢。
1: 嗯，
0: 我呢就买了这个吸氧机。
1: 啊，
0: 用上吸氧机之后吧也不好使。
1: 嗯，
0: 后来呀我呢都没有信心了，意味着呀，
1: 嗯，
0: 可能啊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呀。
1: 嗯，
0: 但是呢真是呀天无绝人之路啊。你看我妹妹呢听到你的讲座了。
1: 哦，
0: 这个话她听了有1个多礼拜吧，她呢就让我和老伴呢也听你的节目，就是这个挺多人呢用了这个效果呢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呢他呢也让我试试。于是啊我就和老伴商量着啊就订了算30盒的胡椒老伴。
1: 哦哦哦哦，
0: 这不是吃上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睡眠呢哎就变好了一点。
1: 你
0: 原来呀你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吃上药之后吧，
1: 嗯，
0: 哎这就9点来钟哎我就感觉到困了啊，就想啊，
1: 嗯，
0: 睡觉。而且呢，睡的时间呢也比以前呢长了一点。
1: 嗯，
0: 睡了大概不到1个月吧，我这个心绞疼哎逐渐逐渐的改善了啊。
1: 嗯，
0: 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胸口呢也不闷了，也能喘上气来了。
1: 嗯嗯嗯，
0: 比原来呀可是轻松多了。
1: 就是嘛。
0: 嗯，这火吃了算是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这个心绞疼没有这种情况了。
1: 嗯，
0: 哎呀没有再疼过了。
1: 嗯，
0: 这个胸闷呐，气短的感觉也没有了。
1: 嗯，
0: 我就自己呀，想下楼溜溜弯，寻思着看看我呢能走多远。
1: 嗯，
0: 刚出院的时候吧我呢就是呀，啊，连一袋这个盐都领不了。
1: 嗯，
0: 这现在呀，啊，我呢能够上超市呀，啊，买个2-3斤的这个菜呀，啊
1: 哎，
0: 也能够领回家来了呀。
1: 啊，你看看啊，用了以后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胡老啊，我这个身体啊这一天比一天好，这吃了快3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身上啊感觉到比原来呀有劲儿了啊，就能够端着个饭锅呀，
1: 嗯，
0: 然后焖个饭呐，炒个菜呀，

0: 慢慢的，哎，啥都能干了。
1: 你看，
0: 我说呀，
1: 体力明显变好了，
0: 挺好。
1: 嗯，
0: 我能够干活了。以前呢，自己动不了，全靠老伴儿。这现在呢，也能够啊，减轻老伴儿的这个负担了。
1: 嗯，你看看。
0: 再一个呀，原来呀，我有病的时候吧，就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就愿意呀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面待，就好像是傻了似的那种感觉。
1: 啊！
0: 这一天天呢，感觉到自己呀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但是呢，现在呀可是不一样了。
1: 啊！
0: 你看我呢，用上把我给救了。他现在这个心情呀挺好，见人呢总爱和别人呢提前打个招呼啊，说说话呀。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呢，也不一样了呀。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啊！
0: 嗯，再一个胡老啊，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呢是20多年前吧出过一次意外，我这个腿啊成了这个静脉血栓
1: 啊，
0: 我在医院呢住了2个多月，出院之后吧，大夫呢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让我吃。但是呢，我回家之后吧，这个腿啊肿，大腿啊就好像是肿的跟那个棒子似的，肿的呀抬都抬不起来，这个腿啊还打不了弯儿，另外呀它还疼。后来呢，我呢也不敢吃那种药了，我呢就是找这个中医大夫开一些啊中药，连敷啊带洗啊，但是呢也没有好使啊。这不是后来呀，我这个腿肚子呀，算是一块一块的就憋黑了。那腿肚侧面这块呀，就是呀，那个骡子地方呢，就是快成死肉了那种情况了。
1: 你看，
0: 都是挺硬的，哎，
1: 越来越厉害，
0: 肉皮啊变颜色了。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了。他没想到，
1: 看多危险！
0: 你看我用这个就吃了2个多月，我这个腿呀，这个硬块呀。逐渐的啊，变软和了，也变小了，颜色呢也变淡了。
1: 你看，
0: 我一看
1: 变化多大
0: 呀！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呢现在呀用这个已经有4个来月了，感觉到都没有什么事了。你像这个腿脚呢也好了，没事的时候吧，在外边呀溜溜弯了，散散步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呢还能够啊接送我这个小孙子上下学了。
1: 好极了，用了以后啊，这些情况得到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老朋友啊？啊，
0: 是，胡老啊，你呢也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好的，谢谢您。咱们主要说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好，太好了，恭喜您了。坚持使用吧，会让您更健康。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啊。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
1: 好，欢迎你啊！
3: 对，我今年60多了， 在胡老师还有指导老师的关爱下吧，身体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嗯，这现在我们家已经可以说摆脱了疾病的阴霾吧。出现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哎呀，这真是特别感谢你，你也是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医生好大夫胡老师。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您对有这么好的缘分，使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嗯，对对，是啊，我们家呀，就我身体不好，我病的也挺严重的，就说你家里人一个家里有一个病人，整个家里都挺压抑的，
1: 就是。
3: 啊嗯，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师。
1: 哎，好，你请讲。
3: 我类风湿还心脏病。
1: 嗯。
3: 啊，我类风湿是在月子里坐下的病，那时候生孩子是三伏天嘛，天也可热了。我也不懂这个，也没年轻，也不注意，就那凉快上哪待吧，就那样。睡觉的时候吧，凉快一点不舒服嘛，没想到这。就留下这个类风湿的毛病了，就这个腿啊还有脚啊，就像有凉风往里面钻似的，那个左右脚患的疼，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就更邪乎了，又肿又疼，跟针扎一样，我那个手指关节都肿了，浑身上下是胳膊也疼，肩膀也疼，脚也疼，都没好的地方。
1: 得看多厉害呀、啊、是吧？
3: 对，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的疼嘛，这都有40来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住了多少次医院了。那中医、针灸、理疗我也经常做，这个中药也吃了不少，感觉这跟没治一样，特别痛苦，每天都觉得都是疾病折磨的，就那种。再一个就是我心脏这块也可厉害了，平时我就容易焦虑还紧张，有时候。连累带惊带吓的，哎呀，走路能卡个跟头都是常事儿。
1: 嗯，你看看，
3: 对，我老感觉心脏这块不舒服，动不动就犯病，就心跳特别快，就很大紧，就好像用手攥住一样，就那种。这个心脏这块，手脚心老出汗，有时候袜子都能湿透了。
1: 你看看，
3: 再加上啊，我还有类风湿，这么一整更难受了。就是我的心脏病从检查出来到现在治了有20来年了吧，啊，一直是好好歹歹吧，反正常年吃药这种。啊，就是我们家里人吧，也是为了治我的病，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你看这类风湿，我之前吃了有赛能，加氨蝶灵片。夹破尼龙片等等，啊，这个心脏吃丹参滴丸啥的，一堆的药，我喝一碗水那药都没吃完呢，后来我对吃药都恐惧了都，一直到我吃上这个情况才有了好转，这个我是通过你的节目知道的，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也没病没灾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真是让人太羡慕了。这不后来我又接着听，才知道这个因为有这个这样治病救人的好东西，我就想啊，我要是用上了，也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健康长寿啊？
1: 对
3: 啊，
1: 您这种设想还是对头了，
3: 对
1: 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对对，你反正治病这么多年了，也花了那么多的钱，也不差这一个两个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订购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药哈、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手就开始消肿了。那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感觉跟平时不一样了，因为浑身的疼痛减轻了不少。之前我这个脚就是交替的疼。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然后那天我一下地儿，我感觉这个脚不疼了，走路也不瘸了。哎呀，我说没有这个疼痛的折磨，这太好了。
1: 啊，多快呀，是吧？
3: 对呀、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那个骨头缝啊，就觉得不冒风了。 就第二天下雨啊，头天也不感觉凉了，这个恢复效。

0: 可明显了，我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心脏跳得也特别有力，手脚心也不咋出汗了。我把我的情况给家里人一说，他们也可高兴了。他说呀，难怪这么多人都说好呢。这个，那么我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关节肿的那种情况就没了，就消肿了，看得正常了。我这个浑身上下大的关节也完全不疼了，只有一点小地方还有多少有点吃吃拉拉的那种不舒服，但是跟以前相比那可好太多了，
1: 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啊，对，我特别高兴，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不焦虑也不紧张了，
1: 就是
0: 走路也四平八稳的，有个动静啊，也不再吓得摔跟头了。啊，差不多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身体就更上一层楼了，浑身上下没有疼的地方，心脏也不犯毛病了。我除了就是吃，我啥药我都停了，都不吃了。啊，现在你看我
1: 是吧？
0: 对，我吃快四个月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会有这么好。哎呀，果然是你说选的药，这病才能好得快呀。我是整个人觉得精神头也足了，你看脸色呀，气色也好了。哎呀，我说我现在是终于是熬到头了，终于不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了。
1: 嗯，这种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太好了。
0: 真不一样。对对，是，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轻松了。这我一高兴，这家里的氛围都变好了，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1: 没错，
0: 太高兴了啊。哎呀，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用了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效果。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呢，本源足了，咱们就一切健健康康的无病了，太好了啊。
0: 对呀、啊、得好好感谢你、啊、我今天是专门来感谢你的胡老师、啊、我会接着再用，
1: 对，
0: 我想着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1: 哎，您应当感谢，还是应当感谢咱们的给您起到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呀、啊、是啊，体验到这个真功实效了。
1: 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吧，它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好的好的，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啊、您健康长寿啊，永远年轻，永远健康，好吧。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也祝福你健康长寿。
1: 哎，好的，我也谢谢你，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

0: 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FM 一零五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2: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3: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4: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3: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2: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5: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6: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7: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6: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7: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8: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9: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0: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9: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1: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8: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福彩快乐八4.18亿元大派奖，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时间2026年的8月28号起，连续派奖22期。自快乐八第2026-2030期，也就是2026年的8月28号晚上开奖，预计持续22期。派奖资金，本次派奖预先安排4.18亿元从中福彩中心一般调节基金支出。派奖亮点，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一杯奶茶，一盒盲盒，一场演唱会，都是让自己开心的方式，但很少有人把彩票也算作一种乐器方式。花几块钱买到的不只是一张印着号码的纸，更是一份关于可能性的期待。公益身份，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小而善的力量。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资金由返奖奖金、发行经费和公益金三部分构成。福利彩票公益金占比约36%，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买的福彩，就有约3.6元进入公益金池。您身边的养老院、社区健身路径背后，可能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娱乐身份，从一个人买到一群人玩，彩票的本质是娱乐，如今它正演变为一种新型的社交方式。同事中午休息的时候一起买张双色球，开奖日一起核对号码，朋友聚会一人一张刮刮乐，比谁先刮中，低门槛，强话题，高情绪，让彩票成为轻松的社交纽带，和看电影喝奶茶一样，让购彩变成一种小额休闲支出，不承诺回报，只提供一份关于可能性的体验。趣味身份，双色球、3D 刮刮乐，总有一款适合你。福彩游戏矩阵覆盖不同需求，双色球作为福彩的招牌游戏，以小奖多、大奖大的特点制造长线期待感。 3D 游戏每天开奖，玩法简单，适合日常互动。刮刮乐则提供即时反馈，刮开图层几秒内悬念揭晓， 票面设计也越来越丰富，不乏收藏价值。自由选号，玩法多样的快乐吧，一个号不中也有奖，多种福彩游戏总有一款与你的兴趣共振。月季从来不是一个昂贵的词，也许就是花上几块钱买一张彩票，怀揣一份小小的暖暖的期待，还能用一份随手公益搭建起希望的桥梁。一张彩票的浪漫就在于此，你取悦了自己，也温暖了别人，让善意同行。街角的彩票站总飘着淡淡的期待，有人揣着几块钱零钱推门而入，只为给平凡的日子添一抹小惊喜，也有人把中奖当成改变人生的赌注。其实轻松购彩才是真正的快乐，理性参与才能持续贡献爱心。真正懂购彩的人从不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串数字上，他们或许是路过时随手选一张，凭着直觉圈出几个顺眼的号码，或许是和朋友凑份合买，聊着天就完成了追梦仪式。几块钱的投入换的是一段怀揣期待的时光，等待开奖时的小紧张，揭晓结果后的坦然一笑，哪怕号码全部中，也不过是一句下次再来，不会让钱包承压，更不会搅乱生活节奏。反观那些过度执着的人，把购彩当成豪赌，省吃俭用攒钱下注，中奖时狂喜失控，落空时颓废沮丧，这样的购彩早已经脱离了娱乐本质，变成了精神负担。要知道彩票的初衷是公益与乐趣的结合，是用微小的付出支持社会事业，同时给生活留一点想象空间，而非让人陷入欲望的漩涡。在理性的边界里享受那份纯粹的期待感，这份不疾不徐的快乐才是购彩最本真的模样。
12: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福彩快乐帮向快乐出发。
13: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4: 嗯，
13: 开了开了。
14: 什么开了？
13: 开了开了！
14: 到底是什么开了？
11: 快收听！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98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6、07、09、14、16、24、30，特别号码为11。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两注，单注中奖金额662973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12注，单注中奖金额7948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2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9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223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2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5、15、16、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2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13、15、17、19、23、24、27、28、35、40、41、42、45、46、47、52、56、57、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于快乐八游戏第2026-23078月28日晚开奖起，开展2026年快乐八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预先安排4.18亿元，预计连续派奖22期，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单期单票金额

0: 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再次提醒广大彩民朋友，请前往正规福彩网点购买彩票，并妥善保管好您的彩票。衷心感谢广大彩民朋友长期以来对福彩快乐吧游戏的喜爱与支持，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3: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中奖者张先生和妻子一同来到广州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张先生表示，他购彩多年，一直很喜欢福彩双色球游戏。最近他购买的一张7+2的双色球第2026-0937复式票中奖了，符合活动的赠票规则。那在兑奖的时候获赠了一张70元的7+5的复式票，正是这张赠票幸运中得双色球第2026-0947五注二等奖。张先生说非常的开心，没想到赠送的彩票中得大奖。问到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张先生和妻子表示，计划将奖金用于提升生活品质，以后将继续秉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理念，支持福利彩票公益事业。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爱心的传递。中国福利彩票自1987年发行销售以来，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助力。以双色球为例，其销售额的 36% 纳入福彩公益金，每一张10元的双色球彩票，其中 3.6 元转为福彩公益金，为社会保障资金添砖加瓦，为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贡献力量。中国福彩，一起造福。
4: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行动不便，来，我扶您过马路。
2: 谢谢。
3: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残疾人。少一分异样眼光，多一份理解尊重；少一些隔阂疏离，多一次主动援手。平等接纳，友善相伴，共建和谐社会。

0: 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一零五六，引领元气河南。
2: 婚姻、
1: 事业、
2: 情感、
1: 法律、
2: 育儿、
1: 公益，
2: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1: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2: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1: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2: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当 AI 工具触手可及时，孩子们应该如何正确拥抱技术呢？今天小雪要为大家分享人民教育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当孩子问我可以使用 AI 吗，你的回应很重要。作者是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嘉祥外国语高级中学的副校长吴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能否受些启发。有些家长对孩子使用 AI 充满了焦虑，其实啊， AI 本身并无对错，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孩子使用。您呢，作为家长不妨教孩子把 AI 变成左右手，左手搭建学习骨架，右手拆掉生活围墙。首先让 AI 做审图师，不当代笔人。AI 大语言模型的机制啊，就像是一个超级对话者，我们在跟它对话时，实际上是在与一个庞大的知识库在对话，这常常能够碰撞出意想不到的视角。我们可以借用这一特性，将碎片化的知识转化为孩子自己的动态知识框架，不妨引导孩子走好三步。第一步，自己动笔画出认知地图，让孩子亲手把学科知识点绘成思维导图，这个主动梳理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知识的框架。第二步，让 AI 发现思维盲区，拍照输入 AI 下达明确指令，比如请帮我查漏补缺，这份框架有无遗漏核心概念，层级划分是否合理，或者是请以出题人的视角来审阅哪些分支逻辑不够严谨。第三步，人机对话，碰撞迭代， AI 指出漏洞，孩子修改后再验证，如此反复，本质就是把 AI 当作认知镜子，把零散的知识织成网，让框架日益牢固。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让 AI 做审图师，不当代笔人。其次，让 AI 给出诊断书而非开药方。 AI 还有强大的错因溯源功能，错题呢往往只是症状而非病根。举个例子，有一个初中的孩子之前呢困于摩擦力方向的判断，起初呢只是让 AI 给步骤，看答案，推错题，再练错题。后来他换了一种问法，他说我总是搞混，能不能从原理上帮我梳理。AI 借助传送带、人走路等生活实例，把相对运动趋势拆解成直观画面。这个孩子呢，反复琢磨，又主动修改变量，逐一追问，终于豁然开朗。所以 AI 就像是一位助理， 可以帮助你从原理角度出发去理解问题，但真正内化为能力的是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追问，在追问中发现自己，突破自己。 AI 给出诊断书，孩子呢则需要自己对症下药。我们应该做的是教孩子用 AI 挖出未知的逻辑，而非找到已知的答案。微观查漏补缺，层层追问，宏观构建体系，两者相结合，既完善知识体系，也锤炼思维深度。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功能， AI 可以给出诊断书，但不是开药方。 AI 的另一个功能呢，就是不仅能够当学伴，更能够当玩伴。它可以帮我们拓宽生活视野，发现兴趣爱好，在自主规划中形成规划能力，可以让孩子来当设计师， AI 当助理。比如说全家出游，孩子输入时间、人数、预算、兴趣和方向， AI 生成出行方案，但是 AI 只给选项，真正的拍板是由孩子完成的，比如路线的取舍、餐厅的选择、雨天的备选等等。权衡的过程就是统筹力与判断力的最佳训练。此外， AI 还能够化身生涯规划师。比如说当你输入我喜欢动手拆装，擅长数学之后， AI 便能够推荐可能的职业方向与探索路径。如果能有机会实际去深度体验可能的职业，那就更好了。你会发现 AI 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这是我们说的 AI 不仅能够当学伴，更能够当玩伴。此外， AI 还可以做翻译官，把枯燥变成有趣。有一个对乐理不感兴趣却痴迷写诗的孩子，用 AI 给自己的诗配曲，最后不满于 AI 的电子味儿，主动啃起了五线谱，自学吉他，最终爱上了音乐。我们说 AI 可以点燃火苗，真正的火焰来自于孩子自己的创造。AI 更像一位穿越向导，可以让苏东坡与孩子对谈诗词，让爱因斯坦讲解相对论。 AI 技术把可能变成现实，而思考与追问永远是孩子的专属领地。把技术实现交给 AI， 把创作的心流与思考的乐趣留给孩子，成长的快乐、生命的意义便在探寻中深深扎根。听到这儿，可能有家长朋友说了，比较担心孩子对 AI 上瘾，就仿佛又一代的洪水猛兽来了。但是呢，上瘾的源头并不在工具，而在于孩子是否懂得克制与驾驭。办法是双向的，那就是引导、激发自律、规则、树立边界。在引导层面，可以和孩子讨论 AI 的好帮手角色，比如他擅长信息处理，但是提问、判断、创造的权利永远属于孩子自己。可以让孩子每天分享一个 AI 教会我的新视角，把 AI 变成激发思考的催化剂。在规则层面，与孩子共同约定使用场景，比如 AI 不帮忙写作业，只做思路启发。AI 是工具，驾驭工具的是人的思维，人与 AI 的相处，归根结底是与社会、与历史、与他人、与自我的对话。 AI 带来路径依赖还是心灵解放，映照的是孩子内心的好奇与自我的约束能力。所以家长朋友，我们教孩子用 AI 就是为了培养有框架、能溯源、懂取舍、敢跨界的独立思考者，让 AI 承担信息检索、模式识别等基础工作，让孩子真正有余力去从事属于人的领域，创造、共情与想象。刚刚为大家分享的是发表在《人民教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当孩子问我可以使用 AI 吗？你的回应很重要。不知道朋友们听后有何感想？欢迎通过关注新月亮传微信公号，加关注留言给我。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传节目，稍事休息，欢迎继续收听。

0: 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1: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0: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1: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0: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朋友们，我们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很多时候我们费尽心思给孩子讲的道理，远不如你自己日常的行为示范来得有力量。今天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我们呢就来拆解这个核心逻辑。其实父母做好自己才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育儿方式。我特别邀请到了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韩彩虹老师，请韩老师来为大家详细的讲解。
2: 大家好，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韩彩虹。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做好自己。今天分享的核心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一，父母是孩子的镜子，父母的状态决定了孩子的性格和格局。二，学会自我成长，放下牺牲式育儿，留出自我成长空间。三，营造家庭氛围，温暖有爱的家庭环境是孩子一生的底气。常年和上千位孩子和家长打交道，我发现一个普遍的痛点，绝大多数家长拼尽全力付出，迁就包容孩子，不仅掏空时间和金钱，而且在情绪上也是围着孩子转。但是最后呢，亲子关系紧绷，孩子厌学躺平，辍学在家里，父母最后也是非常的崩溃和焦虑。其实呀，90%的亲子矛盾都源于家长走进了一个这样的误区。他们认为育儿就是不断的牺牲自我，拼命的讨好孩子，想方设法的让孩子满意，要把最好的给孩子。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摆脱这种误区，建立一个新的育儿观念。如何跳出牺牲式育儿呢？今天我们从三个维度来落地，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摆正父母的位置，如何靠自我改变带动孩子成长。今天的内容非常的通俗易懂，而且落地起来也实操性非常的强，听完之后咱们回家就能用。很多父母误以为亲子关系就等于无条件迁就，满足孩子所有的情绪需求，只要顺着孩子，不指责，多共情，那就是好父母。其实这恰恰是亲子相处的最大误区。不少休学在家躺平摆烂的孩子家长来找我们求助，都会非常的委屈。他们说，我事事包容孩子，接纳他居家休息，日夜玩手机，为什么孩子依旧封闭自我，不愿意沟通呢？事情核心答案其实很简单，育儿目标不是让孩子满意，而是重建父母对孩子的正向影响力。一味的迎合孩子满意，只有两种结果，孩子要么被纵容不听管教，要么就是需求永远无法被填满，家庭矛盾反复爆发。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我们的一言一行、处事心态都会潜移默化地复刻在孩子的身上。我们父母的影响力由三点构成：价值观、情绪稳定性以及解决问题的乐观。

异能力。首先是价值观，我们要求同存异，不妥协，不打压。青春期孩子三观正在建立，厌学后很容易萌生读书无用、放弃学业的想法。有的家长为了哄孩子开心，违心认同错误观念，有的家长立刻暴怒反驳，全盘否定。其实这两种做法都会削弱家长的威信。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要坚守自己读书奋斗能够成就人生的价值观，同时呢，尊重孩子现阶段的想法，告诉孩子，我坚持我的人生理念，但我理解当下你的选择。人生没有唯一标准答案，守住自我三观底线，不对立，不迁就，孩子才愿意平视父母。第二，就是稳定的情绪。情绪不依附孩子，安全感自给自足。很多妈妈把全部安全感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好说话，家长一天就很舒心，孩子闭门沉默，家长彻夜焦虑失眠。我们的喜怒哀乐被孩子牵着走，无形之中孩子变成家里情绪的掌控者。孩子本身深陷学业压力，心理内耗，还要承接父母的情绪期待，所以他们只能用回避、沉默、自我保护。家长情绪安稳从容，是吸引孩子主动靠近的前提。第三，就是我们家长要有落地规划的能力，前置预判，不被动等待。孩子如果昼夜颠倒，沉迷手机，休学在家，我们不要一刀切放任不管，也不要强硬逼迫孩子返校。作为家长要有前瞻性规划，看懂孩子摆烂是心理自我保护，提前和孩子约定在家的边界，临近开学提前对接学校，准备两套方案，让孩子自主选择。孩子深陷困境的时候没有规划，看不到出路，那我们父母得看懂问题，拿得出方法，这才是孩子最踏实的依靠。所以呢，想养出格局开阔、性格阳光的孩子，先修整自己的言行与状态。我们家长立身端正，那孩子自然向阳成长。今天分享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父母要学会自我成长，放下牺牲式育儿，留出自我成长的空间。长久以来啊，社会给我们父母贴上的标签就是我们父母应该无私奉献，牺牲自我，把所有的时间、金钱、爱好和社交全部都舍弃，全身心捆绑在孩子身上，这样的父母才是最伟大、最无私的父母。但是呢，在从事多年教育之后，我觉得这套教育理念它并不科学。这里分享一个经典的飞机安全常识。当飞机遇险的时候，乘务员会反复提醒我们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身边的孩子和亲人。育儿和吸氧是同一个道理，父母唯有先爱自己，先关照自身身心，积攒充足内在能量，才有富余的心力陪伴引导孩子。牺牲式育儿最容易催生委屈感，家长放弃事业，舍弃爱好，日复一日围着三餐与孩子学习打转，内心暗藏委屈，潜移默化中会向孩子索取情绪回报。他们会觉得，我为了你牺牲这么多，你必须懂事优秀。这种隐性的道德绑架会压垮孩子，也消耗父母自己。长期掏空自我的家长，极易陷入焦虑内耗，最终要么情绪失控暴打孩子，要么身心疲惫一蹶不振。所以要放下牺牲式育儿，落地的时候做好这三件小事。第一，留出专属自我时间，每天哪怕抽出30分钟读读书，运动一下，或者是培养自己的小爱好，和朋友小聚一下，不被孩子的琐事全盘占用。第二，分清边界，孩子的课题孩子负责，学习是孩子的本职，不全程包办作业，不替孩子规避挫折，做好后盾。第三件事就是坚持终身学习成长，只有家长不断精进，认知格局稳步提升，那育儿思路自然也就越来越开阔，越来越通透。爱自己从来不是自私，而是高质量育儿的底层前提。只有家长丰盈自在，摆脱自我牺牲的内耗陷阱，才能

0: 以松弛从容的心态应对孩子成长里的叛逆、厌学、犯错等各类难题。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个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温暖有爱的环境是孩子一生的底气。前面我们说了，调整自我状态，告别牺牲式育儿，那最终落脚点就是打造温暖有爱的家庭环境。原生家庭的氛围是孩子一辈子的心理底气，这份底气不靠物质堆砌，靠的就是我们父母做好自己，慢慢滋养。我们试想一下，一个充满抱怨、焦虑、互相指责的家庭，孩子的内心会是什么样的呢？大概率孩子的内心是敏感的、自卑的，也是缺乏安全感的。那另外一个家庭，父母情绪稳定，各自热爱自己的生活，彼此包容体谅，家庭氛围松弛温暖，孩子的内心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大概率孩子的内心是富足的，而且抗挫折的能力也会更强。这里给家长们三个小建议。第一，就是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语气，遇事少指责抱怨，多换位思考沟通，不在孩子面前互相数落另一半。第二呢，就是保留家庭短暂的陪伴时光，比如说晚饭时间放下手机，轻轻松松聊一些日常，不谈成绩，不批判缺点。第三，就是我们家长以身作则，践行生活。我们父母认真工作，好好生活，持续成长，那孩子耳濡目染，自然养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孩子未来会奔赴校园，走入社会，学业成绩只能陪伴一时，而原生家庭赋予的安全感、温暖与底气会陪他熬过人生所有的低谷。父母做好自己，就是给孩子最好的人生礼物。最后啊，韩老师想呼吁大家，做清醒自律的父母，当好孩子的榜样，放下牺牲式育儿，好好爱自己，用心经营温暖的家庭环境。最好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倾尽所有去讨好孩子，而是修炼自身，用生命影响生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福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期待我们下期再会。
1: 刚刚朋友们听到的是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来自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韩彩虹老师为大家分析了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做好自己。听完了韩老师的讲解，我不知道朋友们感受如何，千万不要逼自己再做完美家长了。你不需要十全十美，只需要做好你自己。你认真工作的样子，好好吃饭的状态，你遇到难事儿不慌的心态，其实孩子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育儿并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技巧，先把自己的日子过明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孩子自然会跟着你有样学样。跟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共勉。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生命是一部结构精巧、跌宕起伏的传奇，有时一个念头就能改变它的走向，一丝过错就能丧失它的原味儿。把生命写进汗水的人，高潮迭起而耐读；把怨恨挂在嘴边的人，剧情永长而灰暗。其实灾难祸端并不可怕，他们只是传奇中一段艰涩的文字，一个苦重的音符，能够推动剧情

厚重而蓬勃的发展。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79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杨老师。
0: 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我有这事儿啊，咨询一下子。
0: 嗯，
1: 我呢3年之前买个房子，完了开了个饭店
0: 啊，
1: 完了呢就是我母亲一直没来过，这回呢我母亲想来过去溜2天了，但我因为做买卖呢把这房子我就卖了，这饭店呢经营做自尊都周转不开，我就把房子卖了。
0: 嗯，
1: 我寻思呢，但是母亲来了我怎么去跟她说这事儿，因为啥呢，这事儿她不到。
0: 哦，你多大了？
1: 嗯，我今年48。
0: 你爱人呢？
1: 41。
0: 你爱人支持你当时卖这个房子做这个买卖吗？
1: 对，我俩都。

0: 每件事情都是我俩沟通好才做的决定的。
1: 你这饭店生意咋样？
0: 饭店生意只能算维持，要不是因为开的饭店的时候我就全是贷款，
1: 你
0: 所以说
1: 开饭
0: 现
1: 店一共用多少钱呢？
0: 用了20多万。
1: 你那房什么房子啊？
0: 那个住宅
1: 你卖多少钱的房子？
0: 卖60多万，
1: 那些钱呢？
0: 还贷款的。
1: 你以前干啥整那么多贷款呢？
0: 那个就是用开的饭店才出现这些贷款，因为我是
1: 你
0: 买房之前我也是一分钱没有，完了是开的饭店前我一分钱没有。
1: 你那房子都卖60多万了，那
0: 啊，
1: 你那意思饭店才用了20多万，那你那40多万干啥了？
0: 对，这3年之间让这饭店吃进去了。
1: 那就说你这饭店3年赔了40多万。
0: 啊，对，那个算上赔是吧？因为我这房子是零首付买的，去掉房子所有钱，我剩30多万。嗯，
1: 你有孩子吗？
0: 有
1: 孩子多大了？
0: 9岁。
1: 9岁啊？那你们就是连饭店在你们在那住呗？
0: 嗯，没有，我就在外面租的房住，饭店不允许住人呢。
1: 哦，
0: 嗯。
1: 你这饭店你自己觉得还有起来的希望吗？
0: 我觉得有起来希望，因为啥呢？那个我要是没有这些贷款，没有这些那个，就是贷款啊，这利息钱啥，我们饭店正常能一年能挣个10来万块钱。
1: 你们俩干，
0: 啊，我们俩看。
1: 你们俩干要一年剩10来万块钱就没有啥太大意思了。说实话，
0: 因为我别的我不会干，干不了别的了。
1: 我跟你聊这么多，想说啥呢？
0: 啊，是。
1: 就是饭店啊，你会发现有很多饭店特别火。其实饭店火与不火，无外乎就3点原因，第一个是地理位置，对吧？第二个是你饭菜的质量和口味，第三个就是你的服务，还有啥？
0: 对，这一点我明，因为我搞餐饮也这些年了，也是比较明白这点。
1: 你那饭店不太大吧？
0: 150平，
1: 做啥的呀？
0: 中餐，
1: 哦，老母亲多大年龄了？
0: 74。
1: 你现在不租的房子吗？租的房子就告诉母亲这是你自己的。
0: 啊，他这样来这家住不了多长时间，我
1: 对
0: 就
1: 呀，
0: 说
1: 你就
0: 呢，
1: 告诉他我换房子了，这是我自己的，这离饭店近。
0: 对。啊，挺好，我也琢磨想这么说，但是啥呢？那个善意的谎言，我怕万一被揭穿了，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怎么
1: 谁
0: 想，
1: 能？
0: 我只要撒把谎，肯定这事儿早晚被揭穿。
1: 谁
0: 我
1: 能
0: 就，
1: 揭穿呢？
0: 因为我撒谎，撒过几回谎都被人揭穿了，所以我不爱撒谎。
1: 谁能揭
0: 但是
1: 穿
0: 呢？
1: 呢？问题是，
0: 有时候说话啥的说漏了呗。
1: 就这么说啊，
0: 好，
1: 否则老母亲上火啊，对吧？
0: 我也是担心这事儿。
1: 另外吧，还有一点啊，饭店真得好好干啊。
0: 我是真用心，因为这是我的40多岁了，这是唯一的一项营业。
1: 对呀，多研究啊，大伙喜欢吃啥是吧？
0: 是，我的师傅挺好，因为我雇的师傅做菜做的挺好。
1: 你不会做菜啊？
0: 我原先做的都老的是10多岁时候做的菜，现在跟不上。
1: 现在得学啊。
0: 得学哈。
1: 对呀，你要不学的话，那说句不好听的，你属于干呆呀。当
0: 有
1: 然，
0: 钱
1: 你会
0: 就
1: 说你
0: 学。
1: 会进货等等等等一些事儿，对吧？但是你的这些事儿都不是不可替换的。我再说句难听点话，你爱人要多干一点，都能忙过来。
0: 他身体不好，一般活他干不了。
1: 但是你得更加努力了，不然的话你啥时候能起来呀？是不？
0: 是，我也是
1: 孩
0: 在
1: 子
0: 琢
1: 敢敢大了，敢敢要钱了。加油吧啊！
0: 哎，好，
1: 好，聊到这儿，再见。哎，
0: 谢谢。哎，好，哎。
1: 来迎接位号为818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谢亮老师。
1: 你好。
2: 啊，我那个有一个难题解不开。我跟你，我那个是个60多岁，我离婚了。前年离12月份离的婚，到现在他也没走，没走呢。完了那个我吧，明天想我有糖尿病，我想明天呢去看眼睛。看我说呀，他一月给我700块钱， 因为吧，这700块钱是我下。

0: 乡青年，我把工作给他了，他是农村的，亲戚给介绍的。完之后呢，他给我700块钱呢，我一月看病买糖尿病药就600多，打胰岛素再买药。完了这回呢，我说看眼睛上那个四月，我说你给我拿500块钱，完了他说的不给我，我说那你来这住，那你为啥不给我呀？完他说不给，完我寻跟老师说一下，那个看我这个问题怎么办好。是撵他走。
1: 你们俩因为什么离婚呢？
0: 他吧前面在公园认识个女的，认识个女的，俩又上饭店，他打太极拳，又买得买扇子，又给买剑。完了呢，我心里就觉着不平衡，我就跟他说说，我说的影响不好。完了他不听，不听他把我这个肋条骨子骨头打兴奋了。完了他就逼我离婚，我说离就离呗，我怕啥呀，就这么的。
1: 那离婚之后你怎么还让他在你这儿呢？
0: 他不走啊，他说的房子归我了，他说的啊我得把钱攒够啊，没有租房钱。
1: 那你们俩是在法院判的还是协议离婚呢？
0: 协议离婚的。
1: 协议离婚，在协议里面就写了一月给你700块钱
0: 啊。对对对对。
1: 但这700块钱是补偿你当年把工作让给他这钱。
0: 不是，就是儿女说的，你怎么得给我妈点钱，不然我妈怎么生活呀、啊？就这么的，他给500，后来孩子不干，他又给我700块钱，也不是说工作给他补偿的，不是。
1: 哦，然后现在他一个月能有多少钱呢？
0: 3300。
1: 啊、哦，这家脱口而出啊，看这样你记得挺清楚。你有几个孩子啊？
0: 我俩。
1: 两个孩子不管你吗？
0: 管心我没要，他没走啊，他没走我不能跟孩子。
1: 现在我和你说实话，你管人要钱已经要不着了。
0: 不应该要是吧？
1: 不是应人家不给你，那是咱说是本分，给你是情分。
0: 啊
1: 啊啊！啊，这和他在不在你这住没有关系。
0: 啊啊啊！
1: 我个人都觉得，既然离婚了，还在你这住啥呀？是吧？我觉得这事儿吧，你怎么办呢？你有你的理由，他有他的想法。
0: 嗯。
1: 是吧？当然你的孩子呢，恐怕还是想把你俩再撮合在一块儿。
0: 对对对，
1: 嗯，但是现在已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作为你来说看病还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还是应该把孩子们都叫回来，把这事实呢然后跟孩子们一起来协商一下。反正呢现在我觉得一个是啥呢，你看你这老伴儿啊，恐怕呢咱们说跟那个人啊什么什么买剑那个人啊也并没有啥事儿。然后呢你看他如果有啥事儿的话，早就早还能搁你这儿待着吗？是吧？我觉得你生活起来你也太较真儿了。说句实在话，你要较真儿的话，你得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较真儿的资本。现在咱说你这种情况啊，你不管说你把工作让出去了还是怎么回事，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我们只看现实，现实是什么？要没有老伴儿给你这700块钱，或者说没有孩子管你的话，你连活都活不了。
0: 对，
1: 你还较那个劲干啥呀？是不是？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事情啊，人到什么时候得说什么样的话。是吧？所以呢我就说什么呢，现在你应该把这事儿啊跟孩子们好好的说一说。另外呢，如果你老伴儿真跟他没啥事儿的话，如果你老伴儿也有这个心思的话，那你们还莫不如就在一块儿过了。你呢以后吧也学着点什么呢，学着点不能说这个见风使舵吧，你得学着点会来事儿，是吧？该咱管的事儿咱管，不该管的事儿咱不管，能管的事儿咱们管，不能管的事儿别管。你说现在你弄得多尴尬，你如果要把你老伴儿给撵走的话，撵走了，你说孩子们还觉得那不管说什么原因你俩离婚了，那是他爹呀，孩子们也没有那个条件，是吧？也不能给他爹买个房子，你说他去哪儿住？然后呢，你又离婚了，你管人要钱的又不那么理直气壮，是吧？
0: 对，
1: 别把生活过得太死板，你说呢？现在你老伴儿啥意思啊？还有没有想继续和你过下去的意思啊？
0: 就是来着，他那意思就是跟我混，混一天算一天，混一天他不省一天房钱吗？
1: 然后他和那个人还有联系吗？还一块儿上饭店？
0: 那个刚开始还是他不敢了，那你来我家陪你道歉3回，完后儿呢，他现在又来一起了，不来一起，老伴就来家半夜12点就开咣咣咣敲床，就骂我，我受不了，我说你们该玩玩吧，我不管了，得了，离婚了，我不管了，就这么的，我管不了了，
1: 我该和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好吗？
0: 好
1: 了，再见啊，
0: 谢谢啊。
2: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

0: 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迎接尾号为680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江江老师。
0: 你好。
1: 哎，那个，我有一件挺闹心的事儿，想请教一下。
0: 啊，我们聊聊。
1: 咱家孩子的事儿。
0: 嗯。
1: 我儿子吧，去年经别人介绍，处了一个对象。
0: 嗯。
1: 咱家孩子今年35岁。
0: 嗯。
1: 姑娘34。
0: 嗯。
1: 完事儿吧，就是说到7到7-8个月的时候吧，他俩就订婚了。
0: 嗯，
1: 订婚了呢，他一共要10万块钱，
0: 嗯，
1: 我给了他5万，
0: 嗯，
1: 完了那个后来要3金，我现在给买了2金了，一个手链，一个耳环，这不最头2个月之前，以后，就是最近的以后吧，就是丫头提出结婚，完事儿是订婚相也照了，我饭店也订了，订钱也给人家了，婚庆也找了，现在这个女孩呢。就最近这些日子，就是照完相以后，经常找我儿子别扭，怎么说什么也不对。
0: 嗯。
1: 完了，这两天又提出分手，咱家孩子也因为这事闹心。
0: 嗯。
1: 说你妈，你说，班上的同志都知道我要结婚了，日子都定了，邻居家也都知道了，孩子现在都不好意思上班了。完了，
0: 嗯，
1: 这个姑娘呢，说话还有活动话，我先把这个钱给你退回去。咱俩都冷静冷静。
0: 嗯。
1: 改明我还先跟你结婚呢。
0: 嗯。
1: 我说的孩子，他经常这么找对你，一生气3个月2个月不搭理咱家儿子。
0: 嗯。
1: 我说这样你俩结婚在一起将来也是个事儿。我说长痛不如短痛，分手就分手吧。咱家孩子呢还有点不死心，现在我为这事儿我挺闹心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儿子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儿子在那个宝马上班。
0: 以前处过对象吗？
1: 以前也处过。
0: 嗯。
1: 嗯，以前那时候处过对象，因为咱家那时候没有房子，后期我有个小吃铺叫我卖了，我在我又给他买的房子，现在有房子了。
0: 嗯。
1: 嗯。
0: 啊，你这儿子也挺老实的吧？
1: 咱家孩子老实内向人。
0: 你是本分的孩子哈。
1: 嗯。
0: 那个女孩她做什么的呀？
1: 那个女孩是在那个冰点城做雪糕的。
0: 哦。哎，我觉得哈，你怎么老打折呢？你说人家要10万，你给5万；要3金，你给买2金，是吧？那你说女孩心里能舒服吗？
1: 不是，订婚给5万，结婚还得给5万。
0: 啊，就是没差人家钱是吧？
1: 对。
0: 啊，那要3金给2金，那1金咋算呢？
1: 那1金结婚时代买吗？
0: 啊，这都是说好的，就说不是差这个事儿是吧？
1: 不是差这个事儿。
0: 嗯，现在问题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就是
1: 嗯。
0: 这个女孩吧，说实在话，没太看上你儿子，
1: 是吧？
0: 嗯，都是你儿子啊，不太招女孩喜欢，
1: 嗯。
0: 然后呢，但是你儿子呢，还挺本分的，啊，还挺老实的，是个过日子人。
1: 嗯。
0: 这女孩可能怎么想的呢？哎，跟你在一起实在是没意思，嫁给你儿子呢，有点不甘心，
1: 对对对。

0: 实在找不着了，你也行，就凑合了。
1: 嗯，对对。
0: 哎，他就这么一种心态，是吧？
1: 对，嗯。
0: 你把这个事儿啊，就这个事实，你告诉你儿子。
1: 嗯。
0: 然后你回头，你问问你儿子，你说儿子，你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你愿意做人家的添头吗？你愿意做人家的候补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再说了，他们两个人现在说实话也缺乏了解。
1: 嗯，对。
0: 有些人吧，咱们说，他虽然说没看上，但既然选择了，那选择了就选择了，是吧？就好好跟你过了。那有些人，你也是女性，你也知道，那有些女人，她即使跟你结婚了，她跟你也不踏实，她也不安心跟你过日子。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啊，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自主权并不在于你儿子。
1: 嗯。
0: 另外呢，我觉得你儿子是真是有点窝囊。
1: 嗯。
0: 是吧？
1: 哎呀，我儿子小伙长得还不错呢。
0: 那没用。
1: 对对对。
0: 就是关键是看你是有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跟你讲，把这事儿呢当妈的和他说明白啊，然后呢我都建议你啊，我跟你的想法一样，我都建议你干脆就和这女孩就先黄了，是吧？然后呢这事儿呢你也别着急，这种事情是最急不来的，越急越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对。
0: 你说呢？哎，我挺佩服你这当母亲的，我觉得你这当母亲的非常理智。也很理性，
1: 孩子不听话呀，
0: 哎，
1: 我就劝他，我说儿子，他说把东西给咱就让我回来得了。我儿子说的，妈再等几天，再等几天。
0: 嗯，
1: 他就一根筋的，你说，他不想失去他的，你说，哎，
0: 那想与不想，那并不是你能够决定结果的事情，是吧？
1: 对呀，
0: 嗯，所以告诉你儿子啊，别到最后弄个人财两空啊。
1: 是啊，
0: 嗯，
1: 那
0: 好吗？
1: 嗯，那谢谢你，小蒋老师。
0: 哎，祝福你，再见啊！
1: 哎，再见。
0: 一位听友叫夕阳红说，肖江你好，一直在服用你们推荐的好产品，蓝莓叶黄素，德国进口的深海鱼油，还有益生菌冻干粉，还有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都买了，真的非常感谢肖江把这么多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最后祝肖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也谢谢您的支持。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 400-102-1056。

0: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2470的这位听友，您好。
1: 肖江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妹妹今年才19，她就是就像不定性那种，去年处了一个对象，处了有一年多吧，然后那个我妈和我爸挺同意的，就是他家南方就是农村不有一种习惯嘛，就是两边父母就那个见个面不好处点嘛，就是农村的习惯嘛。然后那个我妈跟我妹妹提出来了，我妹妹跟他们说了，他家那边那个他那个男孩的父母没那个就是没那什么，就没反应。然后我妈我爸就去天津那个打工去了，他在家也不放心嘛，因为他跟我在家毕竟不没有父母在家那什么嘛，然后他就给他整那个给他带走了，带天津那边去的。
2: 给谁呀、啊？谁给谁带天津那边去了？
1: 就给我妹妹带天津那边去了。
2: 谁跟你妹妹带天津那边去了？
1: 我爸和我妈。
2: 啊啊啊！
1: 然后那个在天津那边待了一个多月，然后又搞一个对象，给我妈气的，哎呦天，说也说不了，管也管不了，然后又。这一阶段又给整回来了，又整这边了，就是好意不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像在那边给他，哎呀丢脸丢的都没法说了都，那个然后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说那个，把那个说把我妹妹整回来，我说行两年那你就把她整回来吧，整回来嘛她又跟以前那对象又处上了，我现在我就想不透她的心理，猜不透她，我当姐的，我也没法说，我也不知道咋说。
2: 你多大了？你多大了？
1: 我今年26。
2: 你结婚了吗？
1: 有孩子了都。
2: 结婚几年了？
1: 我结婚19，我就结婚了。
2: 过得怎么样啊？
1: 还行吧，但是我对象挺爱我，挺好的，生活挺好的。
2: 你这人，无论是过日子也好啊，还是干啥也好，也都本本分分的，是吧？
1: 对。
2: 但是你妹妹呢？一个是。他从小所受到的宠爱，就是你父母疼你妹妹，惯着他比惯着你多多了。
1: 对对对，
2: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19的时候和他19的时候，这社会环境也不一样。你现在刚才刚开始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说的特对，什么呢？就是不定性。我真是这么认为的哈，就像你们这样啊，19岁就谈婚论嫁。像你这样过得挺幸福的，你那算捡着，真的
1: 是
2: 更多的都是挺不幸的。所以你妹妹呢，咱们说啊，她现在呢处对象，她也不上学了，是吧？
1: 对。
2: 然后呢，也无可厚非。你跟你爸你妈说，别着急着说什么又跟对方见面，没有用，没有意义。为啥？你妹妹今天跟他处，可能处得挺好的，甚至如胶似漆的，非你不嫁，非他不娶，可能下礼拜就黄了。因为原因很简单，你都说了，他不定性啊。
1: 是。
2: 这种怎么能定性呢？那只有让时间和精力才能让他定性。对不？
1: 对对。
2: 只有时间和精力，慢慢的让他长大。现在有几个问题啊，我要提示你一下。一个是你妹妹现在做什么呢？
1: 现在他没有工作，就是上哪儿去上班，他干两天就不想干了，干两天就不想干了。
2: 花什么钱？
1: 就靠我父母给他钱，给我爸，
2: 对
1: 啊、我爸也是生气。
2: 现在呢，咱就说啊，你必须得跟你爸你妈就说，

0: 不能再那么惯着他了啊，要钱就给，或者说现在你得让你妹妹，咱们说想办法有学一门手艺也好，还是干点什么工作也好，你不能这么混下去啊，对吧？
1: 对。
0: 那为什么他这么混呢？因为他不需要去工作呀，你爸你妈能给他挣钱呢，所以这根子在你爸你妈身上，对不对？
1: 嗯，对对。
0: 你适当的，咱也不能说说一个女孩说一分钱不给，那你说现在你也不能那么给他钱呢，对不对？你现在要养着他的话，你说那他可不没有心思想正经事儿了。所以从经济上呢，我觉得应该控制一下啊，引导他，引导他自己去养活自己。你说你经济上如果不独立的话，你想在情感世界当中让人家尊重你，让人家爱你，那不现实。人家可能该刚开始的对时候对你挺好，时间长了，这种新鲜感没了，那可能人家就看不起你了。
1: 嗯，
0: 对吧？把这些话呢，就说跟你妹妹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跟你妹妹聊一聊，说19岁的，因为你从那时候过来的，对吧？19岁的女孩谈对象，谈可以，但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觉得你当姐姐的是最有发言权的，也最能和妹妹沟通的。
1: 嗯，
0: 好吗？
1: 嗯，好。
0: 好，这几个方面啊。
1: 嗯，行，我们
0: 再见，
1: 谢谢你，谢老师。
0: 哎，再
1: 见。
0: 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2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买20送20，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它是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来信结尾号为821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3: 就是咱家那人吧，腿那什么，那个就是以前头十多年以前嘛，他真就做手术啊，没做好，就是腿折了，没做好，完事现在得骨髓炎了，骨髓炎他天天搁家打滴流啥的，完遭罪也遭不起了，完他跟我说，他说就不行，我把腿锯下去得了，我说那你锯吧，那你要这也挺也挺不住，完就跟他妈咱老婆婆嘛，总共咱三人在一起生活。然后就跟老婆咱们几人都说了那么，他说那行，那聚下去吧，就这么的，咱就同意，就准备要聚去了。就是去年的4月1号，咱俩完就上那个八院住院去了嘛，去了那人挺长时间了，能有6、7月份吧。完咱老婆婆吧，就是那个出去跟咱们那个邻居，就是那老太太，也是他那大岁老太太，八十多了。完他就说，他说我儿子那什么那个腿要锯下去了，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事呢，别老太太说呀，那你腿要锯下去，那你儿媳妇还能跟你儿子过吗？完他说那意思，那什么那个啊，爱过不过，不过拉倒。我还撵他走，他还不走。哎呦，我这心里老不依着。完就那也看见别人老太太就跟我学了。哎呀妈，我说的我那什么。对咱老婆婆的可孝顺了，哥就吃饭嘛，那个放桌子了吧，还得叫
0: 我问你啊，我问你，你丈夫手术做了吗？
3: 做了
0: 啊。好了，你老婆婆对你咋样啊？
3: 平时对我也好啊。
0: 啊，因为你都在一块30来年了吧？
3: 那我现在是后找的一个那什么，
0: 后找
3: 的这个对象
0: 啊，后找对象。
3: 那也能有7、8年了，在一起的。
0: 7、8年了，好了，你老婆婆对你咋样？
3: 平时还行。
0: 啥时候不行？
3: 这没有不行的时候。
0: 那你不说平时还行吗？
3: 啊，对呀，这平时。
0: 那啥时候对你不行了？
3: 他是怎么的呢？他就是那个，他女儿那儿子一来吧，他就挺那什么的，挺那个，就是像着个儿的女儿儿子这那的。
0: 你有孩子吗？
3: 有啊。
0: 你有孩子啊？
3: 嗯，
0: 那你和人家向了自己的女儿，你能去比吗？这事儿？
3: 啊，那不能比。我说那意思吧。
0: 那你说的不能比，你说的干啥呢？
3: 不是，我就想。
0: 我告诉你，你今天来问我这个事儿，我都觉得你起外心了吧？你？
3: 没意思，我就行。
0: 没有啊，你还想跟你丈夫过不？
3: 想啊。
0: 想啊，老婆婆说这话你听着了？
3: 没意思。
0: 你自己合计合计，那个邻居跟你传这话，他目的是啥？
3: 那我
0: 真就对你那么好吗？
3: 我
0: 你还真相信他这话？你怎么这么大人了，连这点事儿都分不清？别人说啥就是啥，是不是？啊，别人说啥就是啥。即使你老婆婆说这话了，这话一点都不难听。有啥难听的？本身人家儿子做这么大个手术，当妈的那种心情，你应该能够理解。他说这种话，自己给自己增加点面子，自己给自己增加点信心，那有啥呀？也没有贬损你的意思，是吧？除非你有啥事儿，咱们说句不好听的，你真是往上贴乎人家。那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他爱说啥说啥呗，别人说啥你改变了啥？是啊，你怎么放着好日子不会过，净整事儿？你说你是不是闲的你？
3: 我跟咱家那人吧，就是我说的问问你妈行吗？完他说你别问了，心里有。
0: 你问啥呀？你问啥？老太太
3: 说，
0: 老太太说这话，也就是给自己挣点面子，或者说给自己减轻点痛苦。
3: 你老合计，我寻思问问你。
0: 你现在还合不合计了？
3: 不合计，我一问你，你一说我就不合计了。
0: 其实你看啊，我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我的目的是在劝你，让你把这个事儿放下。因为本身对，因为本身这不是多大个事儿，
3: 本身不是多大。
0: 对呀，他这辈子也不可能再去创业了。你说那腿截肢了就截肢了呗，是吧？但是不管多大年龄了， 这么大手术肯定心里挺难受的，咱们做妻子也好是吧，那哪怕是作为

0: 年21岁，前几天她处了一个男朋友，男孩也是农村的，但是那男孩是个单亲家庭，我想请问肖战老师，你怎样看待这个单亲的问题？
1: 他是怎么一个单亲？父母离婚了还是怎么的？
0: 父母离婚了，他和父亲一起生活，在他16岁的时候，爸妈离婚的。
1: 他父母因为什么离婚？您知道吗？
0: 他不肯告诉我，但是我从他的话语当中听说，好像他妈从感情上应该是背叛了他爸爸，这么离婚的。
1: 这男孩你见过吗？
0: 这男孩我前几天曾经看过他。
1: 你感觉这男孩怎么样？
0: 还可以吧。
1: 您现在主要顾虑的就是他这种单亲家庭会不会对这男孩性格有什么影响？
0: 哎，对对对，就正是影响孩子成长嘛，正好是15、16岁孩子男孩成长的时候嘛。
1: 是这样的啊，首先说啊，我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们不能说单亲家庭的孩子就一定怎么样怎么样，这不一定啊。有的单亲家庭的孩子正是因为自己是单亲，所以呢，他懂事的更早。恐怕会更会照顾人，更会心疼人。他可能自己体会过这种家庭的破裂给自己所带来的伤害，所以他会更用心的来维护他以后的婚姻。所以你现在啊，千万咱别说因为他是单亲家庭就一定把这男孩拒之门外。但是呢，咱们说你要提醒你的女儿，提醒你女儿什么呢？就是和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要让你女儿观察的是这男孩的性格当中有没有什么弱点。比如说啊，有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可能会自卑，因为他的家庭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啊。
0: 对，
1: 有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可能会暴躁，脾气不好，特别容易冲动。
0: 我就担心这些，
1: 这个必须得是相处才能够感知得到。这个别因为他是单亲家庭，我们就给人下这么一个定义。其实你应该听我好好说，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然后你提示你的女儿。因为你这么一说呢，容易打断我的思路。还有一点啊，就是提醒你的女儿注意，有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容易自私。就是比如说脾气好不好，是不是？然后呢，会不会自卑，会不会自私，这三个方面你提醒一下你的女儿注意一下。明白了吧？所以呢，别千万别因为她是单亲家庭所以我们就拒绝，这不行那不对啊。我们有一些东西呢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咱们说冬天容易感冒吧，天冷啊，但是不是说冬天就一定感冒，是不是？也不是说夏天肯定就不感冒了，只不过说我们冬天的时候咱出门咱得多穿点，是不是？或者说如果我们在屋里边出汗了啊，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得等一会儿消消汗再出去，就是注意一点就可以了。另外我刚才也说了，像你的女儿男朋友他已经16岁了，这父母离异，他呢就有可能啊就特别懂事儿，有可能会特别照顾人，这都不一定啊。所以先让你的女儿去和他相处，然后呢品一品这孩子的性格，品一品他的品行，然后我们再当父母的再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好吗？
0: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老师。
1: 你说。
0: 这个男孩吧，身高1.7米，体重只有108斤，太瘦弱了，给我的感觉。
1: 这都不重要。
0: 这都不重要吗？
1: 对。你找女婿不是选美，咱又不是找模特，孩子身体健康就行呗。
0: 就是偏瘦，1.7米，才108斤。
1: 那又怎么地啊？是吧？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啊。
1: 再见。听友淡泊名利说，肖佳你好，我孙子今年12岁，他总是咳嗽，尤其是夜里总是咳嗽醒。我订了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秋梨膏，润嗓子，效果不错，给您点赞。一位听友叫阳光晴朗发微信说，益生菌量大，口感好，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吃，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吃了你们推荐的百宣堂辅酶 Q 10，品质让人放心。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

0: 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10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47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向阳老师吗？
0: 哎，我是小江，你好。
1: 啊，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我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您说，哎。
1: 是我有个女儿，今年51呀。
0: 嗯。
1: 她是念大学的时候处一个男朋友。
0: 嗯，
1: 然后他这个男朋友出国以后到现在他就一直就找不着对象。
0: 嗯，
1: 我说办法吧，问问小江老师。
0: 你女儿都51岁了
1: 啊，
0: 没结过婚。
1: 他登记了，男的就走了，完了就黄了。
0: 啊，现在登记了，那离婚了吗？
1: 离了，手续办了，人家不回来了。
0: 然后他离婚多少年了？
1: 他那时候离婚时候差20几岁，现在50多岁了。
0: 哦，有孩子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啊，条件特好，
0: 你就不用谈这些了。我想问你，那你跟你女儿说过这事儿吗？她怎么说呀？
1: 她说没有合适的。
0: 嗯。
1: 就说没有合适的，他也不找啊。问你，
0: 你怎么知道没找啊？
1: 我给他介绍，我也托人给他介绍过，他连看都不看。
0: 您介绍那人肯定不行啊，是不是？
1: 所以我说，香蕉老师，请你帮忙给
0: 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吧，你就别瞎闹了啊，就是尊重孩子的想法啊。
1: 不是啊，我今年80多岁了，我要
0: 不管你是还是不是，请你尊重孩子的想法啊。这是做家长的对子女最基本的一个尊重，
1: 啊，
0: 而且这也是你不能够决定的事情。
1: 哎呀，那我
0: 这么跟你说啊，像你女儿这样的，如果找一个不幸福的话，有还不如没有。
1: 是吗？
0: 您年轻的时候骑过自行车没？
1: 骑过呀。
0: 骑过是不是？你看自行车如果好的话，哎呀，是不是？那骑自行车肯定比你走路快呀。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说咱们整个自行车没气儿，你还得扛着这自行车，是不是还不如没有这自行车了？
1: 哼，那倒是。
0: 对吧？所以你女儿应该对你还挺孝顺的。
1: 对。
0: 女儿工作呀？
1: 工作，我女儿是大学里教授啊。她其实在很忙，她外边有学生。
0: 哦。
1: 嗯。
0: 那您现在跟谁生活呀？
1: 我自己呀、啊，我老伴儿没了，我
0: 没跟你这女儿一块儿生活呀、啊。
1: 嗯，是在一起，但她特别忙，她也不能陪我呀。
0: 天天回家不？
1: 回家。
0: 哦，你感觉你女儿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1: 精神状态挺好。
0: 其实啊，我想跟您说啊，老人家。
1: 嗯嗯。
0: 每个人啊，都有每个人的活法。我们不能按照说统一的规则去要求每一个人都按照这种世俗的标准去生活。说的再简单一点，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结婚，因为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如果说有一段不合适的婚姻，恐怕还不如自己过。
1: 那倒是，但是我要闭上眼睛怎么办呢？就他剩他自己怎么办？
0: 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这个您放心啊。
1: 哎呀，我愁死了，我要能帮我愁死。
0: 现在你如果犯愁这个事儿的话，就等于给你女儿添堵了。
1: 是吗？
0: 对吧？
1: 嗯。
0: 你像一个人，咱就说，我就是这两天胃疼，胃不得劲儿，吃不进东西。你说你还非让我吃，我要不吃你就上火，我要不吃你就唉声叹气的。是吧？那你说，这事儿是不是对我是一种折磨呀？
1: 哎呀，那倒是。
0: 对吧？所以您是一个怎么说呢？您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有道理，而且您说的都是实在话。也许我是你，我也会像你有这样一个想法。但事实上呢，有想法归想法，但是我们得知道，有很多事情它是不能勉强的，勉强可能会适得其反。
1: 嗯，是，我觉得你。虽然年轻，好像是特别慈善，我见过你。
0: 好，
1: 好好说你。
0: 好吗？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啊！哎，祝福您啊，
1: 谢谢，
0: 再见。
1: 哎，
0: 嗯，来电话号为150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事儿，我要咨询一下子。
0: 嗯，您说。
2: 嗯，哎，我那个我爱人吧，他是那个有外遇了。
0: 嗯。
2: 完了，嗯，我被我发现了，但是呢。我刚开始问他，他不承认，后来他承认的。
0: 嗯，
2: 承认的吧，我寻思我挺那啥的，我挺闹心的。完，我寻思，你说是跟他离婚吧，离婚呢，我儿子呢，这个年龄还没搞对象呢。你说离婚就成单亲家庭，我怕影响孩子。
0: 他承认了之后，他咋说的？
2: 啊，他承认了。他昨天我问他，他承认吧，他说那什么，那个要不那什么离婚，他这么提的。
0: 嗯。
2: 完，昨天我跟他说，他有点生气，挺急躁的。完事就又
0: 他怎么？你发现什么了？当时
2: 我就发现他那什么，他就是这个从他的父母去世这一年来的，他就是对我特别的冷淡，不说。完事儿呢，成天的看手机，就是睡觉前就特别的就懒得搭理你，就是你俩一转过来挨着他了，他就只躲就那个感觉，我就发现，但我没理户，没注意。
0: 后来他怎么承认了？他说这个女的是谁呀？
2: 他有别的，我是他不承认。他说的这个女的，他自始至终不告诉我是谁。
0: 嗯，
2: 我就是说啥呢？就是他们同学会上的他们的同学。
0: 嗯，
2: 嗯，完了他那什么，后来这不昨天就说嘛，嗯，那个要不离婚，那个我活的累，他这么说的。
0: 嗯，我能想到。你想一想啊，我觉得你丈夫第一个他应该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2: 嗯，对对。
0: 为什么说很孝顺的人呢？就是因为他父母去世了，他出现这样的问题，这说明他父母去世以后，作为妻子你并没有给他足够的安慰。
2: 嗯，
0: 甚至
2: 不跟你沟通。
0: 那他不跟你沟通，为什么抱着手机跟那个人说呢？想过这个问题吗？
2: 嗯嗯，
0: 你并没有给他足够的安慰，甚至你可能在他父母去世以后还做了很多给他添堵的事儿，说了很多让他伤心的话。
2: 没有， 他家的事儿我没参与，就是该我进行的我就进行。
0: 嗯。

0: 我没参与别的事儿，就至于分家产什么事儿我都不参与。俺俩那个吧，
1: 有勇气离婚吗？
0: 我不就差孩子吗？我寻思孩子搞对象不好搞，单亲家庭没人
1: 爱要。这个事是这样的啊，
0: 嗯嗯，
1: 单亲家庭总比说有一个出轨的爹强。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啊，我觉得就是拿孩子的婚姻来说事儿。你孩子多大了？
0: 我孩子30了，还没搞对象呢。
1: 你看你们俩这些年不也一块在一块过了吗？他不该搞不着对象不也搞不着对象吗？跟这个没有什么大关系。这事儿你告诉孩子了吗？
0: 我跟孩子说了，孩子就意思也是不愿意让我离婚。
1: 他咋说的？
0: 你跟他提他就先闹心，他说你俩的事我不管，
1: 不管你该怎么做怎么做吧。啊，聊到这儿，再见。哎，
0: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这个夏天，我才知道，时间并不是疗伤的有效办法。直到遇见了另外一个人。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谁把人民看得很高很高，人民就会把他高高的捧起举起。谁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人民就会把他深深地埋在心里。请听小说联播《焦裕禄传》，作者何香九，演播周文凯。尚未离任的王书记主持会议，公社主任们依次汇报。焦裕禄坐在一个角落里，掏出笔记本记录，一边记录一边在手里接烟，两支烟在手中对接，看也不用看便准确迅速地接好，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旁边的人很奇怪，相互耳语，把目光投向焦裕禄。秘书走到前边，递给王书记一个条子。王书记看了条子说，
2: 好了，刚才10个公社都汇报了各自的情况，县委办公室要把汇报整理一下，呈送新任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同志们，根据开封地委决定，我将调出兰考，由焦裕禄同志任我县县委书记。现在呢，焦裕禄同志来到了会场，我们欢迎焦书记。
1: 焦裕禄站起身，大家鼓起掌来。台上王书记说，
2: 请焦书记给我们讲话。
1: 焦裕禄摆摆手，

0: 报兰考，还不熟悉情况，今天就不多讲了。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既然到兰考来工作，就要真正俯下身子，实实在在地把兰考的事儿做好。我个人呢，没有特别的本事，有党的领导，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有这个信心。没有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甚至没有什么应酬的客套话，焦裕禄立即进入了工作状态。当天晚上，他就开始修改会议的总结报告。在关于领导问题上，他加上了五条意见。一，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认清形势，明确方向道路，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觉悟。二，从生产入手，灾区从生产救灾入手，解决生产生活上的突出问题。三，通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传统教育，进一步提高干部思想水平，改进干部作风。四，认真贯彻六十条。五，通过总结经验，进行评比表彰，认真表彰先进单位、劳动模范和五好党员、团员、民兵、社员，树立办好集体经济、搞好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旗帜。第二天，他在三级干部会上讲话，具体安排冬季生产和救灾工作。他强调，同志们，对于灾区的住房、烧柴、疾病等问题，都要随时注意解决。对牛屋，普遍进行一次检查，修补破房，堵住风洞，增加保温设备。第三天，焦裕禄和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下乡了。他们先到灾情最严重的城关区，从许贡庄到胡集，又从胡集到许楼、黄楼，每到一个村庄，焦裕禄都要详细询问村民的来历和现实情况。走到五爷庙南地的沙丘上，他说，这里可以栽上树，防风固沙，几年就是一片绿啊。走到郭庄南盐碱地里，他说，想办法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路过县委北边的一个大水坑，他说，哎，这里可以种藕养鱼。回到县委，他对大家说，同志们，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第四天，也就是十二月九日，焦裕禄来到城关区老韩林大队，他挨门挨户到群众家串门，问吃的咋样，看屋里有多少粮食，有棉衣被子没有。天晚了，他走进饲养员肖卫芬的牛屋，旁边的人介绍说，肖大爷，这是咱们县里新来的焦裕禄书记。焦裕禄对肖卫芬说，大爷，我到咱们村下乡，今天晚上啊就住您这儿了。焦裕禄看见屋里堆了很多蜂箱，非常奇怪。肖卫芬告诉他，这蜂箱啊，是上海乐器厂的两个同志在村子里收购存放在这里的。上海乐器厂的人到兰考来买铜树，可现在兰考已经没有抛铜了，他们就去各家各户收购用桐木做的蜂箱。焦裕禄搬下一只蜂箱，用指头敲击蜂箱，发出清脆的声音，一听就是做乐器的好材料。县委的同志介绍，兰考抛铜全国有名，号称兰铜。兰铜纹理均匀，透阴性好，耐腐蚀，不变形， 是做乐器的首选材质。可是大跃进以来，抛桐树全砍了去烧炭炼铁了。兰考有三害：风沙、盐碱、内涝，这些全都是因为抛桐没了。焦裕禄锁紧了眉头，他认真地向萧卫芬老人讨教，用啥办法能把兰考的面貌变过来。萧卫芬老人看出焦裕禄是个实在人，打开了话匣子，把自己几十年来在风沙中积累的经验都倒了出来。他告诉焦裕禄，
1: 老韩陵的沙土适合种抛桐，抛桐挡风压沙，还能卖钱。另外啊，村里牲口太少，50亩地才合一头牲口，要发展生产必须多养牲口啊。哎，不光是老韩陵，兰考的沙地都适合种花生，花生秧子可以喂牲口，多种花生，牲畜也就发展起来了。如果能够给饲养员一些奖励，牲口的发展就会更快。
0: 焦裕禄认真地记录着，频频点头。那个晚上，焦裕禄跟萧卫芬在牛屋里整整谈了一夜。这之后一连5天，从12月10日到14日，焦裕禄带社教工作组的同志在老韩陵公社调查研究，分别召开了党团支部、生产队长、妇女干部、社员代表座谈会，针对老韩陵的牲口缺草、缺料、缺电糠，发动群众3天打扫电糠400多车，收草63000多斤，对牲口料1140斤。将原来牲畜轮流喂养改为固定到户承包喂养，同时启发大家查找影响生产发展的原因，研究副业生产的门路。他还同公社的同志一起对社员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弄清谁家是困难户，谁家缺粮，谁家缺棉衣。他和群众一起制定出发展生产、战胜灾害的规划，一是发展畜牧，二是多种花生，三是种植抛桐。焦裕禄还亲自起草了关于城关区韩陵公社进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详细分析了韩陵公社的自然条件，提出应大力种植花生和抛桐。他还举出了种抛桐的条件和好处。第一，抛桐是根生，天然育苗，刨一棵生100棵，源源不断，年年生根发芽，可陆续移栽。第二呢，不用投资，不用治虫打药。第三，栽抛桐技术性不强，按一般操作规程就可以成活，5-6年就可以成材，见效快，收益大。第四，以林促农，旱天呢，它能散发水分，涝天又能吸收水分，可以临粮建作，以林保粮。第五，当地社员有种桐树的习惯，不用做工作。报告中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标语口号，朴素的话语实实在在地指出了兰考今后发展的方向。焦裕禄来兰考不久，就把劝阻办公室这块牌子给摘了，代之以除桑害办公室。劝阻办是兰考县独有的产物，因为兰考县逃荒要饭的老百姓实在太多了，县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劝阻流民的办公室，各公社大队都有相应机构，在村里劝，在路口截，在车站堵， 目的只有一个，

减少灾民外流的数量。围绕撤销劝阻办的问题，县委召开了常委会，大家争论十分激烈。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认为，劝阻办这块牌子摘得对。眼下的兰考灾害很严重，把人劝回来吃什么呢？救济粮只能救急，兰考更大的问题恰恰是贫困。人都是长腿的，你要从穷窝子里走出去，谁也留不住。也有人把这股外流风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焦裕禄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群众外流，堵不是办法，得疏导。他还提出了疏导的具体办法，那就是有组织的集体外流，组织外流人员到外地去挖煤、修路、搞建筑，或是干其他活。这样既可以减轻国家负担，又可以增加社员收入，一举两得，是生产自救的一个新途径。他特别强调，对集体外流要加强领导，统筹兼顾，还建议抽出一名常委专门负责这个事情。常委们都觉得这是一个有创建性的想法，大家纷纷献计献策，寻求外流的具体途径。地委新派来的程世平县长还自告奋勇当这个叫花子头。从劝阻办公室到除三害办公室，可以看出兰考县委县政府工作思路的转变。焦裕禄深深地认识到，封杀、内涝、盐碱这三害不除，兰考就永远摆脱不掉一个穷字。他精准地抓住了兰考问题的要害，为全县干部找准了位置。在兰考的470多天里，焦裕禄待在县委大院办公室的日子屈指可数，他的双脚不知疲倦地奔走在兰考的大地上。从1963年元月中旬开始，焦裕禄一直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全县奔走。大年三十，他一早来到城关区的田庄、许楼、韩村，查看群众生活。他对城关区的干部说：“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你们再下去看看，一定要保证所有的社员吃上饭。”他来到许贡庄，他知道这个村的群众很有志气，国家几次救济都不要，他对这个村放心不下。一进村就问生产队长宋宝忠，社员生活咋样？宋宝忠说没啥问题。焦裕禄来到村民王廷碧家，揭开锅，看见锅里蒸着高粱面馍，这才放下心。他又去了宋德和老汉家，军属贾富深家，一家一家揭锅，把全村走了个遍。2月1日，焦裕禄和程世平县长到红庙区调查群众生活。区干部汇报情况，说葡萄架公社土山寨村最穷，他们就去了土山寨，从村东头到村西头，一家一家的访问。他们来到全村最困难的王连贝家，只见一间破草房空空荡荡，四五个孩子挤在一起，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焦裕禄走到孩子们身边，抚摸着他们的身子，眼里含满了泪水。天黑了，焦裕禄他们派饭安排在村民曹玉英家。晚饭端上来，是泡发的干红薯叶团子。曹玉英的老娘说：“同志啊，你看看俺这个家，这日子

0: 国的西皇啊。
1: 当晚，焦裕禄召集全村党员干部开会，让大家挖一挖受穷的根源。群众反映，一是连年受灾，二是生产队长不好好领，整天吃吃喝喝，把队里留的种子都吃光了。这一夜，焦裕禄胃疼肝疼，白天目睹的一幕一幕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起下乡的李中修看在眼里，天一明就跑到葡萄架公社食堂给焦裕禄买了两个烧饼，焦裕禄却发了火，群众能吃的东西我也能吃，群众能过的日子我也能过。他叫过曹玉英的两个儿子，把烧饼给了孩子们。第二天到了区上，焦裕禄指示红庙区委立刻派干部进驻土山寨，安排好群众生活，解决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区委经过调查，撤掉了那个卖种子吃喝的队长，给群众发了救济粮款。每次下乡，对于焦裕禄来说，都是一次灵魂的受洗。他痛苦焦灼，看到群众挨饿受冻，他如利刃剜心。当看到大灾当头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他又为之震怒。那些日子，他夜不成寐，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而肝区的疼痛也一天一天加剧，身子经常被冷汗浸着，本来消瘦的身体越发瘦了下去，可他的心脏却像装上了一架马力最大的永动机，他不停地东奔西走，不停地思考探寻。那些日子，他即使在笑的时候也咬紧了牙关。他知道，一旦他停下来，也许就永远爬不起来了。1962年12月25日，焦裕禄上任才半个多月，就与宜丰区的干部在宜丰以南的地区看了十来个村庄。一路上，进入他们视野的都是一片一片白茫茫的荒沙地，长出的麦苗全让风沙打死了。焦裕禄蹲下身子，用手拨开了厚厚的沙土，拔了一株枯死的麦苗，小心地放在手心里，双眉紧锁。在这里，他听到了流传于群众中的歌谣：长庄、徐庄、野庄头，三个沙村一头牛，绳爬犁套全无有，大道也是独车沟。焦裕禄他们登上黄河大堤，在黄沙漫漫的黄河故道寻找风口沙路。一阵风沙起，沙尘如黄龙在大地上翻滚。焦裕禄用手一指，大声问：
2: 现在起风的是什么地方？
1: 有人回答：
2: 黄河滩。
1: 焦裕禄问：
2: 哪一个村子的？朱安村的。这风沙会落到什么地方啊？
1: 没有人说话。焦裕禄手指天空，画了一个大大的弧形。
2: 你们看，风有风路，沙有沙路，水有水路，人有人路，一点都不乱。这风向沙路的规律，我们必须弄个清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小说联播《焦裕禄传》，欢迎继续收听。 谁把人民看得很高很高，人民就会把他高高的捧起举起。谁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人民就会把他深深地埋在心里。请听小说联播《焦裕禄传》，作者何香九，演播周文凯。焦裕禄他们顺着风沙游走的方向穷追不舍，一直追到胡集的东头，又一阵极骤的风沙扑来，焦裕禄和大家只好把自行车平放在沙地上。他顶着风沙查看地里的庄稼，看着一片一片的庄稼被连根拔起，焦裕禄痛心不已。他在呼啸的黄风沙暴中定定地看着这个风口，肝病却又一次突然发作了，剧烈的疼痛使他站立不稳，只好蹲在地上。同行的人员急忙扶住他，让他回去休息。焦裕禄摆摆手，没事，顶一顶就过去了。焦裕禄深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要想根治三害，必须查清它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他说，我要亲自把兰考县1094平方公里的自然情况摸透，掂一掂兰考的三害到底有多大分量。春天来了，老碱厂的三春柳最先冒出了绿芽，性子急的还长出了一串串米粒大小的浅粉色花苞，过不了几天它们就会开花了。三春柳真是一种奇异的植物，它专门挑碱地扎根，一年开三次花，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他的生命总是那么顽强，那么热烈。县委召开治理沙害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是农林水利部门的技术干部和县委县政府的班子成员。焦裕禄让大家议议治理沙丘的办法，大家纷纷发言，有的说治沙没别的先进招数，造林固沙是关键，有的建议挖防风沟打防风墙。农业局新分来的一个女大学生还提出了一个新方法，沥青固沙法，每亩沙丘用30公斤纯沥青加上95%的水搅拌成沥青乳剂，用喷雾器喷洒在沙丘上，就能把沙丘封住。大家哄堂大笑。焦裕禄说，
2: 大家不要笑，这个用沥青固沙的办法确实很先进，可是呢，它不适合咱兰考的实际情况。首先，咱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去买沥青，咱兰考有36万人，只能发扬愚公移山精神。
1: 正开着会，外边黄风骤起，飞沙蔽日，会议室的一扇窗户被大风刮开，滚滚沙尘扑了进来，落了人们一身尘土。焦裕禄当即决定休会，到风沙最大的宜丰实地考察。一队自行车骑出县委大院，焦裕禄在最前头。上了路，他们迎着风沙走，车子骑不动，只好推着走，有时前行一步又被风顶退两步。焦裕禄的帽子被风吹掉了，随行的同

捡起来，他干脆不戴了，把帽子揣在兜里。一行人上了黄河大堤，堤上有一个高高的测量架。为了查看风口，焦裕禄不顾同志们的劝阻，迎着风沙登上了摇摇晃晃的测量架。李中修也跟着爬上去。大片的沙丘在太阳下白晃晃闪着亮光，好似银色丘陵。丘陵前方是大片的麦地，沙尘飞扬起来，黄烟翻卷，乱箭一般击打着弱苗。焦裕禄四面打量着，他一边看一边飞快地在笔记本上画草图标明位置。一阵大风吹来，他不由得打了个趔趄，差点摔下去。李中修赶忙把他扶住。休息的时候，陪同的当地同志给他讲了个笑话。一个村子张家岗，在村南种了片棉花，刚播下种，起了场风，连土带棉籽全刮跑了，刮到另一个村李家窑村北一块地里。风过了，又下了场雨，李家窑没种棉花的地里长出了棉苗，到秋后收了一块好棉花。在这里，焦裕禄还听到了风沙埋人的故事。他们所在的沙丘下面曾经有一个小村庄，因为它在风口上，人们抵挡不住风沙，一户户都搬走了。最后呢，剩下一个老太太没搬。有天夜里刮了一场大黄风，那个老太太就被活活埋在沙丘下了。1962年，宜丰公社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户靠沙梁住的人家晚上睡下，夜里刮风，沙子把房屋给埋了。第二天这家人说，哎，咋脑袋都睡扁了，天还不亮呢。一推门推不开了，原来让沙给埋了。幸亏邻居赶来，扒了一整天才把这家人给扒出来。焦裕禄听着，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说，毛主席两次到兰考来视察黄河，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就是在这里呀。解放前黄河决口几百次，这十几年来一次也没有决过堤，可是我们呢，却没有把黄河留给兰考的桑害给治住。我们对不起毛主席呀，对不起兰考人民呐。1963年5月，又是一场扬沙蔽日的大风。大风发出尖利的啸叫，摧毁了刚刚整修好的农田，小苗全都连根拔了，刚栽的抛桐树也吹断了不少。田野里，社员们看着被大风连根拔掉的庄稼苗，心疼得不得了。焦裕禄和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龙顶着大风查看风灾情况。他们推着自行车，走一步退两步，身上脸上都是沙土，成了土人。自行车推也推不动，他们干脆就把自行车放倒，走向田间。几个老乡抱着头蹲在地上，焦裕禄走过去。大爷，这块地上没苗了。老人说，同志啊，这块地今天出的苗全是一类苗，那个齐整啊。哎呀，这场大风把苗连根拔了，比刀子剃的还干净啊。人斗不过天，咱认命吧。大爷，过去呢有个老愚公，带领一家人每天去挖挡在他家门前的两座大山，硬是把山给搬走了。

咱们依靠集体的力量，一定能斗过风沙。大爷，这块地补苗还来得及吗？种晚苗兴许还能逮住，风一过那就赶快补种。可是要是再来场风呢？刮一场补一回，实在不能补了再说。焦玉露他们来到宜丰公社的汤坟大队，汤坟的大田里更是一片狼藉。全大队春季种了50亩春高粱，让风沙打死了30亩，种了10亩棉花，只出了10棵苗。三个生产队240亩麦子，全都被风打死或者盐碱碱死，一棵苗没逮着。大队干部说，社员们又吵吵着准备出外逃荒了。焦玉露立即将汤坟大队的受灾情况通报全县，要求各公社党委、大队支部、工作组确实具体地检查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的实际问题。像汤坟大队这样生产生活存在严重困难的队，要发动群众抓好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把救灾粮款及时发到灾民手里。他鼓励队干部，这个时候啊，腰要挺直了，风再大，咱们这杆旗不能让它刮倒。那些日子，焦玉露心里异常焦灼，她的嘴唇上裂了一道又一道血口子。她提出要彻底治理三害，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的规划。他亲自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3-5年的初步设想。县委会经过3次专门研究，一个系统的方案终于形成。这个方案对治理兰考的风沙、盐碱、内涝提出了具体而可行的方略。焦玉露在修改设想草案时特意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兰考是我们光荣的工作岗位，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必须发生深厚的感情，一定要把这个地区的工作做好，不然我们是不甘心的。当前兰考的灾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有决心领导全县人民苦战3-5年，完成这个生产上的革命。为了更全面地掌握情况，1963年7月，焦玉露亲自组织风沙勘察队，对全县的沙荒、沙丘、风口分布情况进行调查。7月的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焦玉露冒着酷暑，顶着风沙，和勘察队的同志们一起四处奔波。1963年7月，焦玉露带领风沙勘察队在张庄勘察时，听一个技术员说，这附近一个村上有座坟，不知是用啥办法封固的，几年来一直没让风沙挪个地儿。焦玉露眼睛一亮，走，咱们去看看。一行人来到村上，找到了那座坟墓，围着看了一圈，发现这个墓不是用沙土堆的，而是用胶泥封固的。焦玉露转身问堆坟的社员魏夺斌，这坟是怎么堆的？魏夺斌说，开始也是用沙土堆的，可是刚堆了不到半个月，一场大风就差点把它刮平了，我怕风把坟搬走，就想了个办法。

0: 底下的胶泥翻到上面来，盖了一尺多厚。刮一场风，我就来看一回，无论刮多大风都没动过，不像那些沙丘，北风来了往南滚，南风来了往北移。哦，那么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记得俺村来过水文队，他们在沙地上做的一些标记，有时一场风以后就找不到了。后来啊，他们把沙底的淤土翻上来，盖到标记牌上，就刮不走了。得知兰考的沙底下都是这样的胶泥后，焦裕禄非常高兴，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呐、啊！这座坟给咱们的启发太大了。听说封固这座坟只用了一个早晨的功夫，焦裕禄更兴奋了。他说，一个人一个早上能封固一座坟，我们全县1000人、10000人、100000人干上1年、2年、3年。凡是近处有淤土胶泥的沙丘，都用淤土胶泥封住，栽上树，种上草，咱兰考该多美呀！他让勘察队的同志把用胶泥固沙的办法记下来，回去仔细研究，向全县推广。不久，焦裕禄到赵堕楼检查工作。赵堕楼大队有受风沙危害的土地358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7%。焦裕禄向他们介绍了用胶泥封沙的办法，并和赵堕楼大队的500多名群众在一个18亩的沙丘上做试验。经过4个小时紧张的劳动，这个沙丘盖上了4.5寸的胶泥。老天像是存心考验这群治沙的人。当天下午，一场6-7级的偏北风一连持续了9个小时。狂风过后，赵堕楼的村民惊喜地发现，用胶泥压住的那个沙丘纹丝不动。焦裕禄说，
1: 同志们，封固这么一个沙丘，我们只用了4个小时。
2: 这说明什么呢？
1: 第一，人多力量大；第二，治理沙丘并不是神话；第三，沙丘没什么可怕的。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治沙丘的办法，那就是给它贴上膏药，扎上针。这贴膏药就是拿淤土来封住它，扎针好理解，就是在沙丘上栽上树。当然了，从治病来说，这只是个救急的方子。治沙的百年大计是造林固沙，当年见效的是御草固沙，立竿见影的就是翻淤固沙。我们三管齐下，一定能把沙丘治住。
0: 一场轰轰烈烈的风沙运动在赵堕楼展开。1963年4月12日，焦裕禄到独角楼村检查春耕生产。他看到有块地的麦子长得特别好，就问生产队长用的是啥办法。队长说，
3: 这是一块试验田，原来捡的啥庄稼都种不成。1962年，大队组织人马把这块地深翻了一遍，把盐碱压到底下，种上了麦子。
0: 焦裕禄听了非常感兴趣，他对同来的干部说，
1: 记住，深翻压碱这个办法好，值得在全县推广。
0: 4月15日，为了考察兰考的土质，焦裕禄带着农业局技术员，每人扛一把锨，从城关公社许贡庄到韩村的路上，每走10几步就挖一个坑，一直挖了4里多。来到韩村西南地，他们看见一片大荒地，

0: 一个穷字把人们压扁了。焦裕禄给大家讲移山的老愚公，激起了韩村人的斗志。深番压检战役一打响，男女老少齐上阵，连几岁的娃娃也来背土。焦裕禄和李中修抬一副大筐，给他装筐的人怕累着他，只给他装平筐土。焦裕禄索性自己拿起先把筐装满。县委宣传部的干事刘俊生背着一架照相机，要拍焦裕禄劳动的镜头。焦裕禄说，
1: 小刘同志，你的镜头啊应该对准老百姓，别总追着我呀。
0: 咱兰考的老百姓在重写改天换地的历史啊，你要把这个场面记录下来。刘俊生拍劳动场面时，刚把照相机举起来，劳作的群众就喊，
2: 加油干呐，记者来照相了。
0: 刘俊生看看焦裕禄，焦裕禄对他晃了晃大拇指。到午饭时间，村上送了饭来，是从各家拿来的百家干粮。这百家干粮是人们山南海北走百家门忍辱负重乞讨来的，一块块的馍头饭团，发了霉，长了绿色的苔，生了黄粉，用玻璃片刮一刮，晒干了，千里万里背回来。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小说联播《焦裕禄传》，欢迎继续收听。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0: 坚持。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决定风儿细数，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

0: 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术，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啊我们祥康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段能够准时关注收听祥康健康快车。祥康健康快车啊每天呢给大家在讲述健康知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时常呢会把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和办法呢向广大的祥康朋友们给大家呢掰开了揉碎了去说去讲。其实我们的目的啊非常明确，就是想让更多的祥康朋友们能够通过收听我们的讲解，大家能够有所受益，哪怕是每一招每一式。因为我们在给大家推广养生保健方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我们的准则，我也时常呢会在空中电波当中提醒广大的祥康朋友们，我们把养生保健的方法的准则呢也向大家呢做以详细的介绍。我经常向朋友们去讲啊，我说祥康养生保健的方法呢，首先它本着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有钱没钱都可以让我们祥康的听众啊都能够治病，这是我们健康的宗旨。另外呢，我们所推广的祥康的方法呢，我们也有原则。首先呢，这个方法是非常简单的，它不复杂，因为只有简单的方法它才具有可传播性。第二呢，非常方便，也就是说你在听过以后，你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它不复杂。就比如说我们所讲的健康的三大基石，推肚子、泡脚、五步曲，你只要听了你就可以做。所以说它非常方便，非常简单，一听就会，一学就懂。但是除了简单方便以外，它一定是省钱的。因为如果不省钱，就违背了我们祥康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的这个原则，这个基础。所以说非常省钱，甚至不花钱。那最重要的前提之下啊，方便了，简单了，也省钱了，我觉得我们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还要保证一个什么？有效果。如果你做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每天也都在坚持了，可是没有效果，我觉得大家的自信心就不会太高，甚至就没有坚持的毅力要把它完成。那这一切我们都保证以外，还有一个更重点的，那就是安全。所以我们在推广养生保健方法的时候，我也经常向广大的祥康听众们提起，安全放首位。不安全，再简单再有效再方便的方法，我们也不会向听众朋友们去推广。所以这一点啊，也希望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能够铭记在心。那除了能够让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了解啊，刚才我跟大家所讲的这些主要的内容以外，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呢，系统的探讨探讨有关于我们祥康的产品。为什么要谈及到产品呢？就像我时常在空中电波当中所跟大家所说所讲的一样，我说祥康的产品比较多，尤其是祥康的三七银杏茶，祥康的三七银杏胶囊， 也就是说，伴随我们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走过了春秋冬夏，大家真的是有很多的疾病受益于祥康的三七银杏产品。但是大家对这个产品呢，只是在我偶尔的讲解过程当中给大家略说略提了几句。那系统的祥康的三七银杏产品，为什么它可以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可以说是一棵常青之树，可以扎下牢牢的根基，是它以非凡的功效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认可，也给大家的健康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以往我们是在这个一般的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就向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们给大家做介绍啊，说祥康的这个三七茶呀，祥康的三七胶囊啊，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大家应该怎么去服用，针对于什么样的产品，它的这个功效是什么。它虽然是保健品，但是呢它又超越了保健品当中的一些效果。它虽然不能提治病，但是很多的祥康朋友们在服用了祥康茶或祥康的胶囊以后，我们的确见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效果。那我跟大家呢所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比如说我们在讲三七的时候，我就会谈及到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所讲的，说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并且呢这个三七啊，它主要的药用价值当中所讲的，说三七止血不流瘀，然后活血不伤心。那这些话呢，是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经常向广大的祥康朋友们所介绍的。可是具体三七和银杏的功效有很多我们真的是没有挖掘出来，甚至让很多的祥康朋友们大家只有一个概念，三七银杏都是名贵的中草药，由它俩呢合二为一，一加一的功效要大于二，仅此而已。我觉得这些呢远远都不够，有必要呢我在空中电波当中能够让更多的服用祥康产品的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一定要了解祥康的三七银杏茶，祥康的三七银杏胶囊对于广大的祥康朋友们，我们朝夕相伴的这个产品到底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多大的益处。我们常讲啊，说这个调理疾病啊也像打仗一样，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那既然我们了解了病患者的身体，无论是经络不通啊，无论是气血双亏啊，还是我们的肠胃不通啊，还是我们的血脉不通啊，那我们通过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都想让大家为之畅通。可是在身体我们的机理我们脏腑器官为之畅通的前提之下，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思想也为之畅通呢？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所以能够让更多的祥康朋友们能够思想畅通，所以说能够让大家更多更好的了解祥康的三七银杏产品，我希望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关注我们所讲的健康知识，然后你知道我们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从我们的健康的身体的实际角度出发，把我们的病灶排出体外，把我们的健康留在我们的肌肤里。我们先跟大家谈一下三七啊，这个也是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但是老生常谈我们能不能让大家知道一些鲜为人知的一些针对于三七的故事呢？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的医药大辞典当中啊，三七被称为国药当中的精品。三七呢它还有其他几个名称，这个叫金不换、 我们又被称为南国的神草。

这个我们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大家已经不陌生了。那为什么三七又称为金不换和南国的好呢？这个呢，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介绍过，就因为三七它能够疗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刀枪剑伤，尤其是三七的叶子，把它在口当中给它嚼食，也就是说把三七叶子放在嘴当中，通过唾液的搅拌，然后把它嚼碎了。嚼碎之后呢，它这个叶子碎了之后啊，有点胶如漆状，就像我们这个粉刷墙壁那个漆一样，非常粘滞。然后身体当中如果有了刀剑还有疮这些伤，把这个三七的叶子嚼食之后呢，直接就敷在这些外伤皮肤表面上。敷上之后啊，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疗伤，首先起到止血。止血的过程当中呢，它还不会留下疤痕。也就是说康复了以后就像没受过外伤一样。因为它有独到之功效，尤其是在因为有很多的刀伤啊剑伤啊，使我们这身体呢受到了非常大的皮肉之苦。如果能用三七的叶子嚼烂以后直接敷在皮肤上，就可以缓解我们身体当中的病痛。所以在那个时期如果有了这个三七，我们称为金不换哈，就是说拿再多的金钱也不会跟三七去交换的。因为再多的金子它不可能在你最痛苦的时候直接放在你身上，它可以起到止疼的效果，但是三七可以起到，所以我们称为金不换。那为什么又称为南国的神草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三七啊，它的生长的地理环境非常非常独特。在咱们中国境内啊，三七的主要产地首先就是云南的文山州，这是三七的娘家。还有呢，在广西的少部分地区也有三七的种植。但是要讲啊，天然环境优异，能够产出优秀的三七来，还得是云南的文山州。因为当地的环境湿度还有土壤的酸碱度都非常适合三七的种植。所以说三七是我国在世界上独享的公认珍品。那三七的资源呢，也令其他各国可望而不可及。为什么这么讲？就因为这个三七所需要的种植土壤唯有在云南的文山州它能够长势最好。很多的一些这个外国的它就瞬间呢就遍布到我们祖国的这个各地，想掠夺啊我们当地的一些财富。其中呢就有一批羊进军到云南省的这个文山了。然后了解到了说这个三七啊，在治疗啊身体当中的一些疾患的过程当中呢，它有非常独到之功效。所以当时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把这个三七的种子还有呢这个幼苗就直接啊带着土壤呢就移到了国外去。当时呢这个三七被移植到国外之后呢，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枯萎就死掉了。也就是说在换了其他的环境之下，三七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也就形成不了有药用价值的我们金不换南国神草之称的三七的植株了。所以只有我们中国，只有在云南的文山州才是生产优秀三七的地方。这一点呢啊，咱们这个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大家如果了解一些地理啊或者说当地的一些这个物产资源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三七它的种植的环境对于它的成长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三七被我们称之为中药当中的精品，也被世界称为我国所独享的公认珍品。那针对于三七呢，我们知道了它的生长环境非常独特，我们还要了解三七的主要功效。那除了我们经常在空中电

0: 播当中给大家所介绍的三七，它能够补气，能够养血，能够活血，还可以起到补血。那在这个《本草新篇》当中啊，有这样一段记载，说三七啊，从头到脚都是宝。说三七的根，它是止血之药，无论是上中下之血，此药得补而无沸腾之患，而有安静之体也。说这句话什么意思？说这个三七的根，它的止血功效呢非常之神奇。我们人身体当中上中下的出血，它都可以补，在补的同时呢，它不会导致新的出血，也不会造成血栓。所谓的上中下，比如说我们的颅内出血、脑血管的破裂引起的出血、眼底出血，以及鼻衄，就是流鼻血、牙龈出血，这是我们常讲的上之血。中之血呢，就是我们体腔当中的，比如说像这个胃出血啊，或者说我们出现了一些这个血管破裂啊，或者肠道当中啊有潜血啊等等啊，就是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当中的出血。下肢血呢，比如说像痔疮啊，女同志的崩漏带下呀，这属于下肢血。那通过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啊，无论是上中下肢血，此药得补无沸腾之患，就是不会出现血崩的现象。这也是众多的祥康朋友们，大家在服用祥康茶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有这样的顾虑，因为他曾经患过出血，比如说就像我们常讲的上肢血，有眼底出血啊，有脑血管的这个破裂出血啊，甚至还有出现这个牙龈出血啊，以及呢曾经患过胃出血啊，或者女同志在月经期间所出现的这个崩漏带下呀。大家把这个祥康的产品啊买回家之后啊，等待着什么时间能跟王汉老师沟通，沟通以后呢，再这个询问一下自己曾经有过出血史，可不可以服用祥康的产品。那这个主要是大家呢对祥康三七银杏茶的这个了解啊不够细，或者说我们所讲的健康知识呢大家也体会的不够深。那通过我们在跟大家讲述这个产品的真实功效的时候啊，我们心目当中就有数了，它不会引发我们身体出现沸腾之患，也就是不会出现血崩之象，因为三七本身就可以止血，并且在止血的时候不会形成血瘀，它还可以起到活血化瘀的这种作用。这是今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想要跟更多的祥康朋友们给大家所介绍的有关于三七它的药用价值，还有呢它的这个历史渊源。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祥康朋友们啊了解三七，了解祥康的三七银杏茶，以及如何去使用，如何跟我们这健康能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把剩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祥康朋友们。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熹微时分，天刚破晓，祥康公司特意为凌晨守护在收音机前的祥康朋友送上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优惠活动时间为8月27号、28号、29号三天举行。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营养心脑的辅酶 Q11 瓶，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辅酶 Q13 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 赠送辅酶 Q15 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四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一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八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三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蓝莓叶黄素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两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两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三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三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三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五瓶。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王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王航老师，我呢是江苏常州的一个就是新祥康人。
0: 嗯。
4: 我叫苏来娣。今年才42岁，年纪也不大吧。但是却尝遍了人生中的这个困苦啊。自从我接触了这个祥康以后呢，我这个生活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我再也预想不到我还能有今天。
0: 给我的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悲，这个沟沟坎坎，才会有你刚才所说的这只言片语的人生的经历。
4: 是，确实的。你
0: 而且你刚刚跟我讲了，你才41岁啊，人生也不过对啊，41、42个年头，怎么有这么大的感悟啊？
4: 哎呀，是这样的，我呢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嘛，不幸被查出来就是患有患。哎呦，那时候我当时听了以后，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得这种病。当时我症状就是反反复复的，就是口腔溃疡。你说平时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啊，轻轻松松的呀，就感觉啊，人特别累。全身就好像这个肌肉就像被撕裂的这种疼痛感。哎呦，上个楼下个楼都走不动啊。就是人家说80多
0: 是吧？
4: 对，就跟人家80多岁，我有时候想，80多岁人也没有我这样的
0: 啊，这么困难。
4: 困难，哎呦，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0: 那
4: 时候真的我才30多岁，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这样子。那时候真的，
0: 那你想过你为什么把身体这个造成今天这个状态呢？肯定有全因呢。前因是什么呀？
4: 哎呀，我自己也没想到，我也
0: 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
4: 不知道。
0: 哎，
4: 后来我就心里想，可能给人身体虚吧，不然我就自己没。
0: 那你当时表现出来的症状，除了严重的口腔溃疡，还有别的一些体症吗？
4: 有，还有一个就走路没劲，就什么也不想干，就嫌厌烦，
0: 疲劳感特别重。
4: 哎，是。回家以后你说像有时候拿个东西这个手也没劲啊，而且怕出门。后来我就心里想，不管怎么我就自己买点营养品啊，保健品什么的。
0: 那个时候有没有到医院去做检查吗？
4: 没有，刚开始我没有，我就感觉
0: 根本没有那种意识吧。
4: 没有想到，再也没有想到意识到会有这种情况。后来吧，我就想嘛，先吃。从身体里面不过以我在自己家乡锻炼嘛，我就这样子想的。可是锻炼那一段时间和吃了一段时间，这些症状不但没有消失，好像反而感觉人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
0: 那你什么时间才重视起来，然后到医院去诊断？
4: 后来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我自己这个关节疼啊难受，全身就发热。后来家里面发现不对劲。

0: 怎么30多一点？怎么你最近一段时间又越不行了？后来说让我赶紧去医院看吧。
1: 嗯，
0: 哎，后来我就去医院，结果送到医院以后啊，就住了重症病房。
1: 嗯，
0: 哎呀，当时就医生一看，就做各项指标、抽血、化验各项指标。嗯、哎呀，结果指标出来了以后，各项指标说医生确诊为。
1: 当时有这种病吗？
0: 我就听人说过，但是我没想到会我自己会得上这个病。
1: 没想到
0: 我也知道这个
1: 这样的病，嗯。
0: 哎，我知道这个病的厉害性。
1: 嗯。
0: 当时我一听以后，我就一下子昏厥过去了。
1: 嗯。
0: 哎呀，我醒来以后，我心里面想：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平，给我得上这种病呢？我才30出一点头呀。
1: 嗯嗯嗯。
0: 我当时我就想，但是没办法，就住医院治疗，治疗了一个月左右。
1: 嗯。
0: 病情是没有发展下去，但是只能控制。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哎呀，治好哪里好像有点好的这种感觉没有。
1: 嗯嗯。
0: 但是你不能说总住在医院吧？
1: 对。
0: 后来就出院，出院以后回家。
1: 嗯嗯，
0: 回家以后啊，这个生活也不能自理，身上真的一点劲。你像坐在床上，像坐起来，躺着的话，坐起来都没劲，就要家里也没。我
1: 那你刚才跟我讲，你今年42了是吧？
0: 对。
1: 嗯、可是您得这个病的时候才是30出头，那言外之意、
0: 嗯，
1: 现在不堪回首的这个往事已经过去将近10年了。
0: 哎，10年多了。
1: 那我真不敢想象这10年来你是怎么过来的。
0: 哎，
1: 最严重的就像你刚才所讲的，躺在床上连这个碗筷都端不起来。
0: 是啊，而且脸上还每天还靠吃这个激素来的。每天
1: 一定的，我的病患者一定是吃激素度日如年的。那你长此以往的话，服用大量的激素，你的身体骨骼不都掏空了吗？
0: 掏空了，我那时候真的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我也没有这个精力去。我那时候我心里面想，我哪怕拔，我要想弄一点什么药自尽算了，但是拔都拔不起来，
1: 嗯嗯、
0: 真的
1: 对对。
0: 那时候钱是花了几十万，
1: 就是想死的心有，但是力气却没有，
0: 力气没有，确实的，
1: 这是非常极大的痛苦。所以刚才有了你前一幕啊，跟我在通话的那一瞬间。跟我讲到了，哎呀，人生的经历坎坷的过程，还有这个整个感悟啊，一般的人是很难体会到。你这10年当中，你真是一步一步怎么熬到今天的？
0: 哎呀，所以我就是说嘛，我今天就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你王涵老师。
1: 嗯，
0: 我为什么我后来也是怎么走上你们这个健康之路？
1: 对，这个大家更想知道你怎么结识祥康的。而且这么严重的一个病人，我们都知道系统性的它是属于自身免疫性的疾病，而且这个啊最严重的它可以累积到你多个脏器，尤其是累积到肾脏。我不知道你的病情是否发展到这一步了。
0: 那时候也有这种啊，肾确实是，你看小便小不出来，而且肾脏也浮肿。
1: 对对。后来
0: 我真的在绝望的时候，就是今年嘛，3月份的时候，后来嘛，就我一个朋友让我结识了这个祥康，哎，就让我每天坚持听广播，哎，听这个祥康快车，
1: 对，
0: 嗯，后来嘛，我就心里面想，我就不管怎么，我就坚持听，结果听到这个徐启旺教授和你王涵老师这个对话时，我当时非常激动啊，哎呀。祥康就让我看到了希望，
1: 没错，
0: 又有生活下去的希望。
1: 对对对，当时了解了这个产品的来龙去脉，也知道它整个研发的历程，对身体呢主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样听得一清二楚，是吧？
0: 对，
1: 嗯。
0: 后来我老公真的特别有心意，当时那时候我老公就抢回来2瓶，回来以后嘛，当天就让我喝上，就是中午3千，晚上3千，
1: 嗯，
0: 一天都没落下，就坚持喝。
1: 嗯、
0: 喝了半瓶的时候，哎，我感觉啊，人现在有劲了，不像过去、
1: 哦。这就是最大的变化啊！
0: 对、哎、呀，
1: 我
0: 当时
1: 不能下床，到现在哎，逐渐有点劲儿了，感觉浑身有力量了哈。
0: 对呀、啊，我当时我就心里面特别高兴。而且脸色也慢慢的变得红润有光泽了。
1: 嗯嗯嗯。
0: 哎，有时候这个关节疼痛嘛难受，哎，

0: 从用上这个祥康酒以后啊，胃母我也不是疼啊，疼的实在厉害，我就用这个祥康酒，
1: 嗯，
0: 抹在这个疼痛的关节这个地方，然后用这个保鲜膜包好，
1: 哦，
0: 这样子不是这个
1: 减少蒸发，
0: 就
1: 嗯，
0: 哎，减少蒸发渗透进去嘛，加上这个吸收也快，我就每天晚上泡上按脚，以后就敷上这个祥康酒，
1: 嗯，
0: 坚持也就一个星期样的，我就一个人哎。我刚开始我也没想到，我说来试试看走的，哎，下来以后啊，能慢慢的走两步了，哎，
1: 啊，
0: 我当时我这也是真的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1: 你不觉得人的一生好像重新又活过来了？
0: 哎，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跟我老公我就这样的，我说老公啊，我这一回真的，
1: 嗯，
0: 而且也是祥康酒给了我这个，
1: 嗯，
0: 一个是祥康酒，另外还要是要感谢你去帮我，哎，坚安定的这个活下去的信心，而且帮我抢回了两瓶。
1: 嗯，
0: 哎，你看我现在这是用上来以后啊，两瓶酒不是用完了，用完了以后，
1: 嗯，
0: 我老公一看有效，又帮我去买了两瓶。
1: 嗯，
0: 哎，现在我生活能自理不说，我没事的时候啊，家里面也能洗洗衣服啊，做做饭啊，这些简单的家务我也能干了。哎呀，让我真的太高兴了。
1: 你知道我听到你刚才所说的这番话，我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吗？既为你激动，又为你高兴，又觉得人生啊太不容易了，变化太大了，让我们感觉难以置信。躺在床上，而且全身不能够生活自理的人，在短短的结识祥康快车三两个月的时间，仅仅用了祥康酒，你就可以从床榻上坐起来，然后呢慢慢的走下床，现在还可以生活自理了。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在你自身的亲自身体当中发生，是我们别人讲出来的一个故事，我想反问你，您会相信吗？
0: 我不会相信，这也不会相信。你说人都快要，哎呀，你还能这样子的，真的，如果不是我自己经历过了，亲身体验见到这种疗效，真的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个事，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会有这种样子的疗效，这样的效，这种事情会发生，真的我做梦都想不到的。
1: 你刚才所讲的这个故事啊，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是过去现在这个一个经历啊，我相信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很多香港人，他们的心情也会跟我的心情一样。真的有这么好的效果吗？难道真的是祥康酒把你的身体当中的病灶全都给改善了吗？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养护机体，促进身体的代谢，对细胞的修复，对体能体质增强的一个好的见证。这也是我们科学家30多年潜心研究，而且忘我的精神，舍家撇业，舍小家为大家，就是想看到更多的人像你一样能够恢复到今天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也是对苦心研究30多年的徐启王教授最好的回报。
0: 嗯，对，
1: 他也希望啊，他所研发的这个祥康酒，这种促胞氨基糖，在我们每一位病患者的身上能够给我们带来健康，带来生活自理的能力，带来生命的新的希望。
0: 是啊，哎，所以我今天我就心里面想，我现在是真的离不开这个祥康，哎，离不开你，是你驾驭的祥康快车给我了这个，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现在我全家都感到高兴，也感谢你们这个祥康，真的感谢。
1: 不仅仅是全家，我觉得你的街坊邻居啊，亲朋好友啊，看到你躺在病床上10年能够现在站立起来，他们也都会觉得是谁唤醒了你的生命，是谁又让你呢前进有了动力。其实归根结底，除了我们要感谢好产品、好的科研人员，最重要的，我们坚定了信心，病是养好的。
0: 对，确实的。嗯，所以我这是，哎，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了。真的，我想想我以前这么多10年来，我都11、12年了，不是10年，怎么熬过来的？
1: 嗯嗯，
0: 我真的，我再也想不到我今天还能活蹦乱跳的能跟你说这个话，真的我做梦都想不到。
1: 我相信我们身边呢，尤其是在电波的这个另一端，我们全国还会有很多和你同病相怜的人，那就是患者哈。我希望大家在听到你的整个这个康复的过程，仅仅的两三个月的时间，仅用了安康酒，我们就可以让躺在病榻上的人可以站立起来。我觉得给无数的同病相怜的病患者呢，带来了这个莫大的信心啊！我也深信，更多的享康朋友们在养生保健的指引之下，还是我经常所讲的那句话：你可以不信，但是绝对不能不试。在养护身体的过程当中，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你同样也创造了医学当中的，当你的这个身体恢复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相信从前为你治病的一些医生，他们也会对你刮目相看的，他们也不会相信说你会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改善你的病灶，让你重新站立起来的。
0: 哎，确实有这个跟帮我看病的这些主治医生，确实他说怎么他如果要不是我这个病人站在他面前，他也不会相信，他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恢复的那么好。
1: 对，
0: 真的
1: 非常棒啊。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现在是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啊，我们身体就有了这样的变化，你自己明确你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吗？这是我最关心的，而不是我们现在面对所收获的健康而见好就收啊。
0: 哎呀，我要好好珍惜我这个生命，真的带来的第二次生命，我要跟着祥康步脚步走下去。哎，每天要真的把这个第二次生命挣回来的这个宝贵的生命要好好的利用起来，要珍惜它。
1: 现在有方案吗？我想落实到实处。既然今天我们彼此之间通话了，是吧？我想更加明确的指导你今后应该怎么做。你现在除了每天呢中午和晚上各三钱服用祥康酒，还有其他的一些养护身体的方案吗？
0: 我其他的，我早上去公园锻炼锻炼，现在不是实行跳广场舞吗？
1: 还能跳广场舞啊？你现在啊？
0: 我现在能跟着慢慢的跳，能。
1: 啊、
0: 哎，我现在真的能慢慢的，但是不能跳快，但是。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不管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健康啊。
1: 嗯，
0: 跟着这个祥康快车，因为多亏了祥康快车给到我生命，我见到人我就说这个祥康酒真的，哎，多亏了祥康酒。我不是在这儿，好像是，我现在又没好了，帮你们做广告，我确实，
1: 这个不存在、哎。所有的祥康人，我们都非常明确。能够把失而复得的健康我们找回来，而且发自肺腑的把这个信息与全国祥康朋友分享，这是有爱心的人才能够做得到的。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饮食啊、起居啊、睡眠呐、你的骨骼各方面都够强壮吗？或者说都调养到一定程度没有？
0: 现在还不是太那个，但是比过去好的，我还是要坚持在跟着这个调养。
1: 你听我来讲啊。就是说因为长时间的用激素，我最大的担心就是你的骨钙已经流失了非常多，怕造成呢骨质疏松，怕出现骨质增生，也怕出现骨头坏死，这是我们防范长时间激素用量过高而导致的。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一定要先从调理脾胃开始，加强和放大你的吸收。所以在这方面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把微生态一定要加上加上微生态以后呢、我们吸收率好，气血养护的足，所以说呢我们补钙也好，我们补充营养素也好，在这方面你的体能和体质才会逐渐的强壮起来，而不是单纯的我们只是细胞改善了，可是营养还需要长此以往的一个补给。人想活命，脾胃是关键，所以说脾胃不好，再好的体质也会亏空，也会垮的。
0: 嗯，哎，王涵老师，我跟你告诉你一个，还有一个好的，就是我原来不是服用激素药的嘛，一天十二片、我现在隔一天服用一片了，我减了很多。
1: 我知道你减了很多，可是毕竟还在吃。
0: 嗯，
1: 那最终我们想把它减掉的目的就是我们不再去吃了，而且我们的体能体质还会更强。虽然我们已经很知足，但是我们不满足现状，我们还想让你的继续的身体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康复， 因为你还要有一个全新的面对和挑战，那就是更年期的到来。
0: 嗯，对对。
1: 如果你能够平安的度过更年期，我觉得。

0: 这一切，我们就可以非常舒心的去度过晚年的生活。但是现在我还不敢说这样的话，
1: 嗯，
0: 因为更年期针对一个健康的女性来说，它都是一个挑战，何况我们是从前自身免疫能力低下的曾经患有的一个病人。你一定要记住啊，你42岁，你最难熬的还有7年，就是从42到49岁这7年，你必须得绷紧了你的头衔，然后全力以赴的来进行养护你的身体。
1: 嗯，
0: 因为那是自然规律，每个人到这个时候都会出现人生的低谷，体能体质的下降的过程。你一定把我这句话牢牢的记在你的脑海里。
1: 嗯，
0: 但是这个方向怎么办呢？就是一定要调理好你的脾胃，让你的心情舒畅，让你的气血充足，让你所服用的或吃的食物都能够被身体大量吸收，然后再加强细胞的濡养，这样我们才能够有规律的战胜你的疾病，平稳的度过更年期。
1: 行，
0: 明白我所讲的话了吗？
1: 我明白了。行，好嘞。
0: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好不好？
1: 嗯，好好，谢谢谢谢。
0: 哎呦，千万别说谢啊，我觉得你给我们全国更多的有雷同疾病的香港人带去了曙光，也带去了新的希望。我也希望如果有更多有病患者需要我们帮助，需要我们来进行探讨经验的时候，你还能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好不好？
1: 嗯，我肯定的。我肯定会伸出援助之手，因为我真的是从鬼门关这个
0: 活过来的，是不是？
1: 好
0: 的，那我们再一次祝福你啊，也希望呢在今后的道路当中能够铭记我们祥康的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个训条，然后呢把身体养得更好啊。
1: 嗯，好的，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好了，常州的这位朋友，我们就说声再会啊。
1: 嗯，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是王涵老师吗？
3: 对。
1: 我在这里给你鞠躬了。
3: 哎，不客气。
1: 我是老香港的老朋友了。
3: 嗯，老香港人是吧？
1: 在这脑炎的时间，我把收音机打开了，我都被你的甜美的声音把我吸引住
3: 了。啊，当时就开始听广播了，是吧？
1: 啊，原来有一听广播，一听是广告就卖药的，我就烦恼，我就闭了。
3: 啊，
1: 后来我突然我就拨来拨去，听到你的声音把我吸引住了。
3: 啊，
1: 我说这老师说话这么甜美呢，这个不是卖药的，我就要继续听，听了听去越听越入迷。
3: 嗯，
1: 后来我就开始上快车了。
3: 嗯。
1: 哎呀，王涵老师你辛苦了。哎呀，
3: 那你告诉我，上祥康健康快车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最大的感受，王涵老师给我们送的健康，这是不是一般的健康。大病小病疑难杂症就到你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哎呦，我啊是一体多病的人呢。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陈旧性脑梗，
3: 还有陈旧脑梗。
1: 我现在左脚脚脖子都不会动了。我的那个脚趾头也不会动，走起路来挺费劲的。
3: 为什么不会动啊？就因为脑梗导致的。
1: 这陈旧性脑梗压迫的神经，可能是漏的后遗症吧。
3: 你多大岁数？今年？
1: 我今年71了。
3: 哦，年纪虽然不算太大，但是病却很严重哈。
1: 是，第二次犯了，导致我的这甚至好些没瘫痪，我终于站起来了。通过听你的广播，我做三大积食啊，把我的病好了很多呀。我不管是啥这个大病小病，那不算了，那小病就鼻炎呐、一般的这可多了，现在我的病很脑梗。
3: 那你现在血压稳定吗？
1: 我的血压现在比稳定了。
3: 哦，
1: 今天临出门前我一量才130，高压。
3: 对，你现在这个病最怕的就是血压高。血压高的话它就容易复发，可是现在血压稳定的话，我们这心脑血管基本就稳定了。
1: 低压80，高压130，
3: 可以保持的不错。你能保持住就行。现在排便不也没问题吗？
1: 排便那你不用说了，排便我可通畅了，大哥。
3: 好好好。
1: 我现在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
3: 排得畅，
1: 排得畅。
3: 这三年。

0: 但是能走2000来步吧。
1: 哎呀，这已经不善了。
0: 嗯嗯，我的鼻炎通过做营伤行血营香穴也好多了，
1: 也好多了。
0: 我天天靠大素，颈椎病也好多了。
1: 嗯嗯嗯。
0: 我那大便就不用说了，这原来
1: 对，这刚才已经说过了，对。
0: 特别是我给你个惊喜，我特别是有一个大病啊，
1: 嗯，
0: 就是左邻右舍都说我好不了了，
1: 嗯，
0: 下不来床了，
1: 嗯，
0: 我就要重新站起来了。
1: 什么样的大病？
0: 就是那什么，就是糖尿病足。
1: 哦，
0: 在去年的3月份吧，
1: 嗯，
0: 我的脚的突然可能水稍稍热一点，我用手摸还不算热，我就把这个左脚先放里了，也就是有病的脚先放里的，
1: 嗯，
0: 后放这右脚没咋地，左脚那个完了这五个脚丫吧，就是第二天一看都红了破了。
1: 哦，
0: 破了我就开始上碘酒啊，各个骨头完了，那些三个都好了，就第四个小脚丫，完了就不好，就是破，
1: 嗯，
0: 就是破会了。
1: 嗯，
0: 然后这一天比一天的
1: 严重，
0: 严重，完后了就能放进一个花生粒儿啥了。
1: 就是破柜的地方能放上个花生粒儿那么大呀？
0: 啊，那一窟窿了，该小脚丫那里头。
1: 当时我们多害怕呀。
0: 是啊，怎么也整不好了，我就上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完能缓解一些，
1: 嗯，
0: 缓解完了我就出院了，我自己也怨我自己没配合大夫，我就照样就他也不疼，我就照样天天运动天天走，也没耽误，怎么也没耽误，
1: 嗯，
0: 这样呢越来越严重，后来完了那个脚趾头都黑了，四个脚趾都黑了，脚盖也黑了。
1: 哎呦！
0: 完了，给我疼的，坐在床上一蹦着一蹦着的。
1: 对，
0: 完了就是三经疼，疼都疼哭了。后来我就给孩子挂电话，我说我还得住院呢。
1: 嗯，
0: 治了一个多月，治的好了80%吧。
1: 嗯，
0: 也就是能长右牙了，但是，就是不封口。
1: 嗯嗯嗯，
0: 我家住在7楼。上下楼都得雇人背我呀。
1: 哦。
0: 后完了我自己不能下床。
1: 嗯。
0: 后来完怎么办？哎呀，我坐床没少哭。
1: 对。
0: 完了怎么隔一天一换药？我家住7楼，我雇人背我，我就得这样这个坚持下去吧。
1: 够难的。
0: 我喝香港茶吧。
1: 嗯。
0: 喝香港茶，上香港茶。
1: 嗯。
0: 完了那，因为已经漏肌腱了，后来都烂的什么能缠着粒儿，谁里都看不着影，
1: 哎，
0: 都漏到脚掌那里头了。
1: 嗯，
0: 完了那里头没有能，就老是水汪，都漏肌腱了。
1: 嗯，
0: 这怎么整？后来我就住院，到住院后来完了给我上的药啥的，完了那缓解了，缓解后来就，
1: 嗯，
0: 就差治的。已经是80%吧。
1: 嗯，
0: 完了就是不封口，就愁坏了。我说怎么办呢？我不能下床了，这一辈子不能下床了。左邻右舍人家都说我好不了了。
1: 嗯
0: 啊，人大夫都要完了，
1: 要给截肢了。
0: 截肢。
1: 嗯，
0: 完了不告诉我。后来过一礼拜以后，大夫就告诉我没事儿。嗯，这个小脚能是你的。完我就问孩子，我说告诉我是妈呀，这脚啊都要给你截肢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变过来了，脚盖那个掉了，整那个脚趾头不颜色变过来了。后来医院传我紧张，我就回家我隔一天一换药，后来好了80%，完就是不封口，咋整啊？
1: 嗯，
0: 我说这我这个神经末梢啊，可能细胞都死了。
1: 嗯，
0: 我一喝的酒要激活细胞，能不能给我愈合呢？
1: 对。
0: 哎呀，我就是异想天开了，就完，我就打发
1: 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万念俱黑了，没有什么希望了，是不是在你的头脑当中？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开始上香港酒。
0: 嗯，连上带喝。
1: 嗯。
0: 嗯，喝了半瓶，也就10多天。
1: 嗯。
0: 脑炎，我又到了上药的日子了。我说我得上医院，还得上药去，自己光搁家抹也不行啊。
1: 嗯。
0: 完了，我就一打开吧，我一看，咦，我这几只脚怎么愈合了呢？
1: 啊，伤口愈合了。
0: 太高兴了！完了，我就挨个告诉孩子们了。
1: 嗯。
0: 啊，完了，我说我的脚愈合了。 完我就那。

0: 可以下床了。
1: 嗯，
0: 完了孩子们就给我买那个蒜管，开盖子是煮蒜管下地。
1: 嗯
0: 啊，这可是这给我乐坏了，
1: 天大的喜事儿、
0: 啊、天大的喜事、啊、
1: 你不知道刚才你说的那些话，哎呀我听了之后这个揪心的，
0: 嗯，
1: 真是替你难过。哎呀，又想到这么遭罪，你说人没有病到这份儿上，如果真病到这是脚面丫看的眼瞅的往下烂的时候，这心掏出来，我觉得都感觉抚平不了这个伤口。
0: 对，
1: 哎呀，当你把这个纱布一打开一看，说这个伤口愈合了，我觉得那种喜悦，
0: 哎呀，
1: 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达。
0: 我太高兴了，
1: 太高兴了。什么是健康啊？这就是失而复得的健康啊。
0: 是，所以吧，
1: 嗯，
0: 我就是为了这个脚啊，这香康茶我也没少喝，我怕再感冒啊，感冒再发烧咋整啊？
1: 对，
0: 我就是增加免疫力，喝香康茶，喝几壶，我那就继续我就喝，一到现在香康茶和酒我都喝。
1: 那现在这个脚是不是已经好的利利索索，什么事儿没有了？
0: 什么事儿没有了？从我家到香康店啊，
1: 嗯，
0: 有一站半地。现在我拄单拐，
1: 哦，
0: 每天都上香康店。
1: 啊、
0: 哦，
1: 这两天是不是也天天都跟着去啊？
0: 谁呀、
1: 啊？我说你呀。
0: 啊，我天天来啊。
1: 嗯，
0: 我太高兴了。
1: 主要是你身体好，
0: 嗯、
1: 现在这尤其是这个脚啊，能恢复到今天。想当初马上眼瞅着就要，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还是前沿科技给我们力挽狂澜呢？是不是又给我们，真是又给了我们一只完美的脚？
0: 哎呀，
1: 那我们这整个肢体的话，不还是一个完美的人生吗？
0: 对，左邻右舍的那个邻居都背后都议论呢，没好了。他这糖尿病毒呢，越烂越烂，烂到脚心就了，就完了，就没了。
1: 现在我想，所有的人都得是为你祝福，也为你高兴，
0: 都高兴。
1: 对，所以我们作为祥康人，我觉得真的是心里美滋滋的。
0: 哎呀，太好了！
1: 感谢的话语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啊。
0: 真的，所以我真感谢祥康人，祥康店儿，
1: 我们也非常高兴，你把这个喜悦的心情啊。还有这个成功的这一幕呢，与广大的所有的祥康朋友们，我们共同分享了啊。那今后老人家你更得多保重了，有这么好的前沿科学为你保驾护航，你说这么个烂脚我们都能长好，那身体当中还有什么不可能修复的？都可能修复。
0: 对，
1: 所以老人家你就多保重吧，好吧。
0: 嗯，我的祥康快车永远不下的。
1: 好的，永远祝福你。我们就聊到这儿啊，老人家多保重，我们再会。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熹微时分，天刚破晓，祥康公司特意为凌晨守护在收音机前的祥康朋友送上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优惠活动时间为8月27号、28号、29号三天举行。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营养心脑的辅酶 Q11 瓶；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辅酶 Q13 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辅酶 Q15 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蓝莓叶黄素一瓶。购买零售价 1200

0: 200元，祥康酒两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两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三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三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三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五瓶。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 0371-6794-5311 6794-5311。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2: 一段旅程，卸下沉重的包裹，才能步履轻盈到达终点。一次挥手，不一定是和过去告别，也许是向更好的未来招手致意。健康快车，爱的旅程，从未停歇。想要健康，听我的。
3: 想要健康，听我的。
4: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5: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唱戏了，唱戏了！投言通过电波喊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爱唱戏、想唱戏的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真诚的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第一个参与方法，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5976打电话来点戏，打电话进行唱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当然了，在粉丝群当中，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同样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线下也为大家继续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

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一段唱腔之后就将接听朋友们所打进的电话，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

知闯俺家罪名非常，闯俺家就惹动起了皇上，劫持罪我把你放赴朝堂，王娘娘接亲弄的永成新娘。

来，有本让走明方向。宋王爷弄是俺心欢喜心。

去。

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解馋的洛阳还有多远呢？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老爸，走，动起来。
3: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4: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7: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6: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7: 想唱你就来，
8: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节目当中的3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当然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大家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李老师要在节目当中唱一唱《五狮请缨》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这里把掌声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一段五十请缨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李老师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特别是对于一些正在学唱这段戏的朋友，听着大家的讲解，在学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收获很多啊。这位老师底气很足啊，很有范儿，把这样的一种气势通过声音呈现出来了，而且我通过视频再看他的表演，动作虽然不多，但是呢加的让人感觉很出彩，很有范儿。就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刚开始有些朋友说就想去加一些动作，反倒是加的很多，感觉很碎也很乱，并没有为自己的唱腔争彩，反倒是感觉有点手忙脚乱的。学戏之初，我们在注重唱腔的过程当中，适当的加一些动作，而这个动作呢又会给自己加分，让自己更自然的去一个呈现，而不是为了加动作而加动作，让自己着急忙慌的，同时也影响了自己的演唱。对于这位朋友来说，他的整个表演还是非常到位的，也给这位朋友来点赞。大家平日里练习的时候啊，我们就应该认真的去对待，不能说我们在一边练习着，突然之间有一个呀做错了是吧，就开始笑了哈。一定不要养成这种在排练时的笑场习惯，我们要认真的面对每一次排练，可能上一句有一个地方音准不太到位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调整一下，继续往下唱。你不能说呀自己一卡壳停顿了，本身可能大家还没有太注意，但因为你的停顿却是强化了你的音不准，对吧？学习的过程当中，练习的过程当中，就要让自己冷静下来去进行一个演唱啊，面对各种各样的一些环节都要心中有数，表演的过程当中眼神不能太过于飘忽啊，不能左看右看也不知道在看什么，这种慌乱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发挥。在演唱的时候呢，可以先盯着一个方向盯上几秒钟，然后呢略略的扫过，就有一种交流感和现场的观众。比如说你要两个人对唱的时候，相互之间要有交流感，那么你现在要唱给现场的观众，是不是也要给观众有交流感呢？在这方面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心得，怎样的经验，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这段唱。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3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第一个就是在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第二个温馨提示，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定要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根据您留下来的联系方式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温馨提示，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话，短视频录制的时候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李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打巢》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不能。

小妹。

掌声也给到这位李同学。今天节目当中的演唱的是花打潮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段在现场演唱的视频，也听到了现场的观众给予这位小朋友掌声。整体来说他的声音非常适合唱这段戏，声音很甜也很亮，而且他的眼睛非常的有神啊，舞台表现力是非常不错的。但可能小朋友嘛，年龄小，在演唱的时候呢有点提劲儿了，所以在后面大概30多秒的时候气息就稍稍的有一点欠，气息不足之后就会发现他在唱的时候吐字上就没有前面那么清楚了，这可能和年龄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接下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再让宝贝把气息的训练加强一些，吐字咬字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像大声的朗读课文啊，朗读故事，练习绕口令这样的方式，让他把这个吐字咬字吐字规韵再整体的加强一下。大家在听完之后给这位李同学怎样的建议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这段戏如果刚刚您在跟着唱，我们抽时间不妨也录上一段，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我们的线上展示单元还是线下的海选，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唱段。

笑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汤圆。

0: 哎，依我看
1: 怎么样，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服口服。谁要是恨我了，对天

squeeze, squeeze.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唱段，大家都爱听豫剧马派唱腔，也爱唱马派戏，邀约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马派唱腔，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当然了，爱唱其他流派其他剧种的好朋友们同样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大家在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这段唱也特别送给一位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自于郑州的张老师，他所特别点播的这段经典好戏。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经典好戏是来自于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在《火焚绣楼》当中的唱段。
3: 十七岁再烧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小妹妹听，咱们娃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个飞哥你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燥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0: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黑桑葚呐、黑青稞啊，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0: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1: 那必须扎实啊，这可是汇聚了十一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0: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1: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0: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

0: 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1: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0: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0: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11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图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啊，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1: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

0: 好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0: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